0: 瘦呢？所以说好像辛辛苦苦控制饮食坚持运动的人看到别人一针就瘦了就心里很不平衡。但是问题是，打减肥针真的是投机取巧吗？我们有一位医师呢，其实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很直接，他说社会上把药物减重视作投机取巧，甚至当成一种欺骗，这种偏见本身比肥胖更加可怕。
1: 其实就是比肥胖本身更可怕的，就是觉得真的这话说的还有点重啊。就是真的一个人真正需要通过药物来干预的，本身他可能就是想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手段或者是这种医疗治疗吧，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0: 对，是的。
1: 结果可能会被别人说啊，你没有毅力吗？你走捷径啊，可能就不敢去治疗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既然有这个减重门诊啊，既然医生能够给你开到这样的一些处方，说明你确实是需要药物去干预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可以摆正，不要觉得说啊，我长胖了，我还去看个减肥门诊，这多丢人呢！啊，我就自己控制一下就行了。但是真的，有时候肥胖它是一个疾病了，我们都会说肥胖这个疾病它是会影响到你的各种，五脏六腑的啊，包括你的代谢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要去多角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但是我又要多说一句了，这个减肥针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打
0: 的，
1: 它是有适应症的，就是你真正的被医生啊确诊了说你是肥胖症啊，这个得是在医生指导下用的，那叫治疗，不叫投机取巧。而是如果说你没有必要去用，而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来去用这个的话，那确实是会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纠正一下大家对于他的一个观念，咱们得谨遵医嘱啊。
0: 是的，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很来劲啊，就是关于这种减肥症啊，感觉是信手拈来啊，
1: 很来劲，
0: 就一句话接一句话。对，
1: 所以你看这不节目就艾特我了，说丹磊你最有发言权，毕竟我在这条路上屡战屡败啊。
0: 这屡败屡战，这样听起来好听一点、
1: 好的，那关于这个减重的话题，我们稍后和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提示了胜利三路，如果您是城东大道与我们体育场路这一段呢，您是可以双向上通行，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就是在我们的胜利三路，如果您是从北山坡转盘上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东山大道，现在是行不通了。您如果是在宜宾大长江大桥过桥之后呢，您需要在实验小学北山校区下桥才可以正常的往城区通行，这个是需要大家在这两天，特别是在8月21号，今天也和我们的8月22号这两天您要格外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下穿通道内部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明月家园还没进入到下穿通道入口这里，可能就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同时双向上，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另一个方向，如果您是往广电中心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此刻同样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往这个方向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目前从我们的广电一直到我们三峡大道，整体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几个有排行的路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我们在8:05这个时间点来看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

0: 当中的，但是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您要往胜利四路白龙岗小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以及夷陵大道，目前呢，我们其实在东山大道上可以发现全线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继续直行往新力区方向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可以发现 通行的压力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重点是在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南门这里，特别是在我们的港务新村石马横路下坡之后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这里，在车辆道上通行的压力是格外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早的 时候在7点45分在龙康路汇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这个路口呢，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来看整体上通行条件都已经算是比较良好了，但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不过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8点06分我们来看到宜昌城区整体的路况情况是要比上个时间点比7点45分 是要已经好了很多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播出我们的公积金在线专题。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节目。 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8月18号新华社电，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作出如下修改。
3: 一，在第一条中的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后，增加了一句话，叫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第二条呢，是将第五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提取和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0: 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六条中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款利率由国务院决定。
3: 在第九条当中呢，还增加了一项作为第七项，7审批住房公积金呆账和销申请。
0: 我们还要重点关注一下，在第24条中的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了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款余额。他们这种情况分别是支付房租、 购买、建筑、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房产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 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 而且呢，在第28条当中的第一款的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我们还增加了31条中的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户型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更加合理。
0: 其中呢，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38条，国务院住房城国务院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 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41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0: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在三年内是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1: 而且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五年内是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还增加了一条作为第49条，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纳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是的，以上呢，我们是跟大家部分分享了国务院对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些修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修改，大家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看一下您有没有一些这个适用的政策，有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0: 而这个决定呢，是要从2026年的9月20号起进行实施。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刚才说了，在减肥路上其实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关于我们的减肥，那就是怎样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
1: 是的，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会比较好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最近很红的一些网红减肥针啊，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一句话，药是帮手，生活方式才是根本。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来进行调整啊。就是有专家就说到了，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生动啊，他说原来咱们是吃不饱到处跑，现在是吃得饱床上躺。是的，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发现不光光是一些专家在分享自己的经验，我看到我们群里面现在已经是火热朝天了。其实我们也把
1: 热火朝天
0: 啊，热火朝天嘛，
1: 差不多啊，形容大家就是聊的都非常的嗨。
0: 看到April说到了，这几个月啊，估计是跟老公一起减肥，他说他瘦了18斤，哇，老公瘦了16斤，赶快求一求减肥方法啊。其实你求到了你也没有什么用，我说实话，就是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你得找到自己合理的一种方式去减肥。其实我觉得你摄入还是有点多嘞。 其实我觉得你摄入量还是有点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你而言，我想一下，第一个是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作息。我觉得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太忙于工作了，可能有的时候太晚才睡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方面，
1: 忙于工作太晚睡觉，不是因为玩手机太晚睡觉吗？
0: 是吗？然后呢，第二个点就是一定要少，可以。 怎么说呢，以前可能是一日三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顿来吃，这两顿呢可能我们都要更加吃干净一点。我们所谓的吃干净一点，不是说不让你摄入什么油啊，摄入什么调味料了，我觉得我们得多高钾低钠一点，同时一定要多吃一些蔬菜和青菜，这是很重要。
1: 其实大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有一些调整啊。
0: 看到您看双子就说到了搭配饮食比控制会更有效一些啊，这个初见也说到了七分吃三分练，主要还是控制饮食。其实之前有看到网上很多的视频都在教你说吃饭的时候，咱们这个吃饭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说不定你摄入的能量热量啊，不叫应该热量就会减少，就是你先吃蔬菜。 先吃蔬菜之后呢，再吃蛋白质，
1: 然后最后再吃碳水啊。我们把饮食的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效果。包括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些类似于什么四全吃饭的方法啊，就是两全蔬菜，一全蛋白质，一全碳水啊，四全减肥法。
0: 这个全是哪个全啊？
1: 拳头的拳。
0: 哦，它是拳头这么大。
1: 拳头这么大的这个蔬菜的量要吃到两拳啊，然后再吃一全
0: 蛋白质，然后再吃一全碳水啊。那其实Sam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他个人觉得还是要加上三个字，就常坚持，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前面的 管住嘴迈开腿，这些都是白搭。对
1: 对，
0: 常坚持很重要。
1: 就是你看 April 感觉他应该是用了比较健康的方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对身材进行一个管理啊，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以店外卖来代替做饭，以网购代替线下购物，每天可能大概要少走个大概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大约就是有这个几十分钟的

0: 时间了。其实三千步几十分钟，你听起来这数字不大，但是你想想，你日积月累的啊，都是吃饭就是点外卖啊，买东西就是网购啊，线下也从来不逛商场，也从来不去超市啊。你想想你的生活当中，然后上下班都是开车，平时是坐办公室的。天哪，这一天下来，基本上运动量约等于为零啊，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数字啊，可能一天听起来还好，如果说你长年累月的是以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在进行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规划的话，确实可能你的运动量啊，包括能量啊，消耗跟真的是完全不足的。
1: 是的，其实说我们的减肥以及我们这如何规划饮食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我们早安互动群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去减少体重。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萨姆说的常坚持。
0: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能量摄入，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到你怎么才能够把这个脂肪消耗掉，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能量缺口或者是热量缺口。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吃东西啊，自己在家做的会变少了，优质的这种油啊、油脂啊、优质的这种碳水啊，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质，好像吃的真的变少了。其实有一组数据我看到之后也会觉得有点震惊，就是咱们国家居民在家吃饭的比例，从1978年的95%，直接是降到了2025年的可能就是只有50%左右了。基本上可能一大半的人都没怎么在家里吃饭啊。
1: 是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家吃过饭了。
0: 你想吗，在外面吃饭无非就是点外卖啊，或者是在餐馆吃，都是吃的高油高盐高糖，而且这种食物真的是让你的这个减肥之路会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啊。
1: 但我舍不得我妈每天下了班还要给我做饭，我觉得她太不容易了。
0: 原来是心疼妈妈做饭。
1: 是的，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完全自己做饭。
1: 我知道你要说这句话，所以我一说出来就后悔了
0: 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国家层面也很重视这个事儿啊。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也是联合16个部门启动了为期3年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活动，各个省份其实也是出台了相应的一些实施方案的，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但是我觉得最终咱们还是要靠自己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关乎到你自己的身心健康的。因为这种超重肥胖的风险，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这真的是对自己负责啊。所以
1: 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减去我们的体重，如何来规划饮食，控制好自己。但是在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节目。在2026年的8月下旬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三峡机场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4折53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4.6折50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5折58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扬州3.5折410元，宜昌至银川4.5折550元，宜昌至沈阳3.7折750元，宜昌至台州4.5折490元，宜昌至天津2.6折380元，宜昌至温州3.8折42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2折900元，宜昌至西安2.3折310元，宜昌至徐州4.7折420元，宜昌至烟台4.3折630元。
2: 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你要温馨提醒各位，目前呢还处于这个暑运期间，航班客流量较大，航线的这个班期呀、时刻或者是票价都是在实时变动当中的。广大旅客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如何减肥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其实核心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就是刚才萨姆所说的，不管是什么方式，一定都要多坚持啊。
2: 对，看到这个April 说到了，没有方法绝对不推荐且不能复制那到底是什么方法？我好好奇啊！
1: 没有方法又不能推荐吗？那就是上高强度、高容量的运动吗？那还是什么呢？
2: 可能是我跟不上，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游泳真的很有道理。那奶粉哥他说我游泳瘦了5斤，游泳真的，我感，但是我游泳之后都太饿了，我就感觉，
2: 对，我就是这个问题。我游完泳之后，简直就是一个。一整个肚子里感觉就是可以装下一头牛的那种啊，
1: 对，
2: 可以塞下一头牛，
1: 而且感觉吃不够，就你知道自己吃很饱了，但是就是想吃，就是往嘴巴里面塞，你还是觉得很饿，就感觉都要吃哭了，但是还是要吃，还是要吃。
2: 浅浅说到以前游泳一个月瘦了7斤，晚上就是不吃饭，直接去游泳，准备今天晚上就继续的啊。两个人开始商量着去哪里游泳比较好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体育场路、体育馆，我们新修的那个游泳池还可以。
2: 哎，我真是准备这周去打个卡，
1: 对，而且很便宜，而且有一个儿童池，还有一个我们
2: 平常标
1: 准泳池，对，大人的泳池，但是而且还有很多救生员，我看到大概有一排吧，大概有
2: 七个。你去了吗？已经，
1: 对，我已经去了，他开业第一天我就去了，然后
2: 竟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自己悄摸的去减肥游泳，
1: 我偷偷去了，我一个人偷偷去了的
2: 啊。
1: 然后呢，其实但是他们的时间好像是下午场，我忘记多少了，我当时是6:30去的，6:30他刚好开门了，然后就去游了1-2个小时，我当时觉得真的好饿，然后在旁边吃饭。
2: 我准备周末去游个早场，我听说早场人会少一点，
1: 是的，而且很惬
2: 意。我准备一大早就去游泳池，只有我一个人，就被我承包了那种感觉，因为我家里你那边还比较近嘛，过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我觉得是还环境不错，而且很便民，而且很惠民，而且票价也不是很低。同时我觉得他那个储物柜做的特别好，就是他会每个柜子都会单独给你一个指纹码，你不用带什么票啊之类的，不用记什么编号号码，也不用带什么手上的牌，
2: 也不用手机，
1: 对，就手纹，就是一印上去，它会自己开，
2: 运用到了高科技。
1: 对，然后它有2个点，就是第一个叫暂存取柜，就是你可以暂时离开取。

0: 第二个就是自主退节，就是你不游了你就走了，然后你就要按那个按钮、哦、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游泳馆游泳池它好的一个配套也会是你去的一个理由，是吧？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管住嘴迈开腿啊。但其实回到我们专家给到的一些建议，我们有四个小小的建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测体重，第二个就是管饮食，第三个是多运动，第四个是睡好觉。我觉得听起来都很简单，我感觉每一个事儿我都能做到，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坚持啊，这四个好的方法或者是四个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得坚持。
0: 是的。还有一个坑不知道大家踩过没啊，就叫辟谷啊、哦、前两年就特别火。
1: 对，前两年很火，说什么多少天不吃东西然后排毒、嗯、啊，听着很玄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生酮饮食法呀，断食疗法呀，各种各样的网红减肥方法真的是层出不穷。短期内可能你体重掉的会比较快一点，能够吸引不少人去跟风，因为你会实际看到一些效果。但问题是你减掉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减肥减重其实要减的是脂肪，不是说把你的肌肉给减掉了，
0: 对，
1: 不是说
0: 是
1: 把你的这个身体的水分全给你排掉了啊，这个是不对的。
0: 对，我记得当时学生物课的时候学过，就好像你绝食之后你可能减掉的并不是我们的脂肪、嗯、单纯的就是靠极低的能量摄入饮食方式，减掉的往往都是水分和肌肉。
1: 对，其实健身教练经常跟我说，他说啊，你的这个真的要控制一下啊、
0: 嗯、
1: 他说你不要就是要控制一下自己摄入的这些高糖高油的东西，但是你得正常饮食。他非常强调说我一日三餐一定得正常饮食啊，不能说一下子因为减肥就啊吃的很少了，或者是啊这个完全就不吃了，或者是女孩子不吃碳水也容易不太好。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他反而跟我说要增加肌肉啊，我们要通过这种有氧无氧的这种训练增加肌肉。为什么呢？因为肌肉有了肌肉之后你就会更好的有一个基础代谢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肌肉流失了，你基础代谢没了，就是你躺着不动的时候身体消耗的这种能量就会变少，你肌肉少了代谢就慢了，你更容易反弹、嗯、啊。
0: 他有没有给你测过你现在基础代谢是多少，就每天能消耗多少卡？
1: 我的体脂率有点高。
0: 多少、啊、
1: 不方便分享。
0: 那就不方便，那我知道了。那可能是某一个区间，我大概能够猜到这个维度，
1: 大概能够猜。我只能说我的这个体脂率有点高啊。
0: 就是那其实还是要推荐一下，就是一定要把代谢给涨起来，不管是你干什么你一定要就流出汗，你每天你要坚持流汗，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你就通过辟谷这绝食的方法呢、嗯、其实会让你的肌肉减少，而且代谢还会变慢，以后是更容易反弹的。
1: 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坑不知道大家踩过没有，就是极端饮食。因为很多人像我，不说很多人，就是我自己吧，就是我真的是很不喜欢运动的一个小孩。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从小，为什么我说小孩，因为从小的时候就不爱运动，就到现在也一直说不爱运动。而我现在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体重上得到一些控制，或者是身材上得到一些管理啊。所以就是会想要说，哎，我能不能只通过节食的方式，或者我只通过控制饮食的方式啊，就是比如说啊不吃主食啊，不吃晚饭啊，只吃水果，这样其实这都是误区，也都是我自己踩过的坑、嗯、
0: 其实你也可以培养一个户外爱好。如果说你的运动单纯只是为了去减轻自己的体重的话、嗯、其实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运动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还是在运动当中找到乐趣、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可以多做一些像有氧的运动啊，包括你最喜欢的拍皮球，你不是那天跟我说你喜欢打篮球吗？是不是？
1: 什么打篮球？我什么时候？我只喜欢看别人打篮球。
0: 你只是喜欢看别人打篮球吗？好吧。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会有一个普遍的坑啊，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运动仪式感吧。
0: 嗯。
1: 就咱们前面说到了，就是很多人觉得运动必须要凑够一个小时，就是比如说你办了健身卡，每次去就是感觉你必须要练够啊，一个半个小时吧，或者是你觉得少一分钟可能都亏了，结果呢可能你一周去不了一次，因为说没时间，然后就开始自责说啊，我是太懒了吗，我坚持不了了。其实问题不是懒，而是你可能目标定得太高了啊。我觉得动比不动强，你不要说我一定得给自己啊，我今天一定得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才能够去运动，我今天必须要下班了之后呢啊，有一个什么样大段的空白时间我才能去运动啊。我觉得把减肥当成一个短期目标来做，可能确实是一个，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它是一个怎么讲，长期主义。

0: 你的事情，对，是的。其实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别人一些男生剪脂的一些方法，他们每一个评论一般都是那些就练的比较好的，他们晒图嘛，然后下面就会跟帖跟评论说，主播练了多久，才能到你这样效果。其实就是大多数人都把这个当成了好像一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并不是的，就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一定要从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行动了。
2: 就是有些人的这种减脂的思路是，哎，我花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拼命的瘦下来，然后就万事大吉了。然后三个月这个时间里面，你疯狂的节食，疯狂的运动，瘦是瘦了，但是一旦你回到正常的生活，你正常开始饮食，体重又蹭蹭蹭的往上涨，反弹的可能比你减的还快。所以在你这个。 我们把减肥当做一个项目来说的话，在你这个项目期间啊，那些极端的习惯，你根本没法坚持。
0: 是的，
2: 这个项目一旦结束，你的旧习惯回来了，体重自然也回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来做，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能长期坚持的饮食和运动方式，而不是说你短期目标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逼到一个极限啊，这个肯定是长期不了的。
3: 是的，而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为什么说长胖容易减肥难，这是自然规律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6: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一定要坚持下来。
1: 对，其实有时候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别人用什么方法，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可能跟我一样，正在控制自己自律的。
2: 阿里巴巴国际站正式入驻产业园，运用专业运营团队和数，
3: 重点推进五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与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从荒芜贫瘠的荒石包，到景致宜人的城市后花园，再到承载多元生活方式的新空间，点军区牛扎坪村围绕乡村振兴，推动全村实现从零散整治向系统提质，从环境改观向产业赋能，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三大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乡村与城市共荣的振兴特色之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立秋刚过，暑热未消，牛扎坪村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在这家乡村餐厅里，游客正悠闲地打卡拍照，感受乡村特有的松弛感。作为最早入驻牛扎坪村的市场主体之一，餐厅主理人唐龙涵见证了村里的点滴变化。
4: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村里面好像只有一家咖啡店，现在已经有了7-8家，而且都是风格迥异的，各有各的特色。村里面聚集了很多的产业，很丰富。原来游客来玩的话，可以一站式的体验到很多的项目。
2: 目前，咖啡、窑烤美食、文创工坊、研学团建等176家乡村新业态落地牛扎坪村，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以上，不断聚拢的人气源自颜值的持续提升与业态的不断丰富。紧扣城郊一日微度假休闲发展定位，牛扎坪村系统推进一中心、两门户、三游园、多节点全域景观提升建设。在花木城片区，昔日裸露地块已重披绿装，焕发新机。
5: 那个崖壁呢，是葛洲坝那个工程开采以后遗留下来一个矿山遗址。这一次呢，主要在崖壁的下方种植了攀爬植物，整个山体进行复绿。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悬崖瀑布，美化我们这个山体的环境。
2: 颜值提升不止于增绿复绿，村头地标景观极具地域特色，6公里环形主干道周边山林进行生态改造后，恢复了原生态景致。沿线生态停车场错落排布，蓝色慢行步道蜿蜒山间，各类广场游园化身文旅地标，当地业态日渐丰富。
5: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以后，让我们的每个山头都有适当主体在运营我们的夜间经济和新兴产业，推进我们整个产业良性的循环。
4: 只有村里面的大环境好了，我们的小环境，我们的生意才会更好，因为我们肯定是有信心的。
2: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持续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入驻，文旅餐饮多元业态同步壮大，生态改善与产业增收形成良性循环。牛扎坪村依靠好风景持续催生好产业，景产相融、城乡联动的路子越走越宽。
3: 8月20号晚上，宜都市民活动中心乐曲悠扬，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宜都市示范展示活动精彩启幕，奏响知音湖北四季春晚的宜都篇章。作为全省仅有的3个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之一，这场演出立足乡土，扎根群众，以浓郁乡音乡情串联宜都千年文脉与百姓烟火生活。宜都南馆说宜都，省级非遗土家地花鼓，小郎打扮一枝花，情景歌舞蔡师傅小面，一个个接地气充满宜都风味的节目引得台下喝彩连连，全面展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民生幸福。

0: 府的崭新风貌。这场村晚也是宜都第四届杨守敬文化活动周的首场重头戏。活动周以传承守敬文化、建功支点建设为主题，持续至8月27号。期间，放歌新时代湖北优秀原创歌曲展演、群众舞蹈大赛、杨守敬杯金石文字美术摄影展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杨守敬文化活动周已连续举办四届，成为宜都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品牌。今年，当地充分盘活城西体育场草坪公共空间，在6月至12月持续推出“宜都都来嗨”、“城西有戏”、“周周精彩”周末文化常态化活动，同步举办首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足球联赛，文体双线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民参与、常态惠民的基层文体新格局。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一起了解。
2: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2: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0: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人群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那么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5: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

0: 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2: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3: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2: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副司长刘燕表示，铁路行业已成为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先行领域。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在谈论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项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该标准立足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 该项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8月20号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FM，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之前有跟大家来说到啊，关于长白头发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吧，它有可能是身体在给啊一些像是老年痴呆啊这些问题在做抵抗。但其实呢，关于头发呀，刚刚不是也有朋友说了吗，有白头发不错了，怕就怕没头发呀。网上有一些这样的产品呢，各位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啊，有的可信，有的是真不可信呐。这位叫做赵先生，他说：天哪，刚刚那一首多少年没有听过的歌了，下面这首歌可能你有很多很多年也没有听到过了哟。

0: 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0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0: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简蓝光处理，而既零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 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 拥堵距离约4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有些朋友呀开始发热了，是那天我也听说，我听说那玛莎拉蒂降了50000，我都心动了，比降价20000力度大多了。但最后呢，我思来想去，还是被共享单车包月套餐给吸引了。

0: 时间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啊，
1: 一晃眼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总是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小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呢？为什么长大了时间就过得那么快呢？我想来想去，最合适的答案就是啊，小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啊？离开手机的日子就是度日如年，是吧？以前呢不离不弃的叫啥叫夫妻，现在呢不离不弃的是啥？是手机啊。不是有句话说吗，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儿都没有。因为手机的存在呢，让我们也更加的珍惜时间了。玩手机啊，就要玩得争分夺秒，见缝插针。你想啊，睡觉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怎么能虚度时光呢？玩手机。和朋友交谈的间隙怎么能虚度时光呢？要玩手机。回家吃饭夹菜的间隙怎么能虚度时光？玩手机。包括你看上厕所的时候呀，工作的时候呀，是不是你都时不时会把手机拿出来玩一玩？昨天就光昨天，我拿手机起来拿了168次，这数字太吓人了。所以各位啊，有时间呢还是别玩手机，就把耳朵竖起来听节目吧。今天的爱上副驾驶陪伴各位的时间就到这里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一场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过迎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还有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先跟抖音上的网友说一下，我们这边广播开个场，然后再回复你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有人说人送外号低音炮，你是说我吗？啊，谢谢你啊。那我这低音炮估计可能低音炮里那个管就声音的声膜可能有点撕呀啊。 可能有点坏了，要换了这个。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啊，说了抖音号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啊。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爱吃鱼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是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 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S 啊，这个是很多人。

能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吧，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 M， I 啊什么什么 A， 叫什么 Era 是什么的？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个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劲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讲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就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但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劲 S， 一定是买华劲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劲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啊。宝马七系怎么样？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ttro，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 未来 1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判断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未来 1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未来。未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未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劲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劲 S。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劲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的啊，不要买七系，真不适合你，买了你就后悔。奥迪 A8， 妥妥选奥迪 A8。感谢麻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零点美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奥迪 A8 曾经开过是吧？啊，开过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冰冻雨雪天，在泥泞天气的话，一定是奥迪 A8 能出去，宝马七系可能出不去。我跟你讲，感谢 ZZ 说车来自于保定的网友，还大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各种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你可以无脑相信夸车，主要也就是这么多钱，但我真没有，看比海豹08还能打的。我又不太想要比亚迪的，太大众了。比亚迪其实你低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实力，你也低估了比亚迪的高端一点的，类似于海豹08啊，或是即将唐也要上新款了，包括大唐啊，这个级别的比亚迪呢，其实从设计理念来讲，从配置来讲，从悬架来讲，从电池来讲，从闪充技术来讲，真的不是你所理解的网约车的比亚迪，完全不是概念啊，完全不是概念。所以你有必要洗洗脑啊，想一想这事儿。高端的虽然是比亚迪，也是比亚迪，但是跟你所了解的网约车比亚迪完全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来看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的超越版和速腾 L 哪个更推荐的？我更推荐的是速腾超越版。那我更推荐速腾超越版，永远相信实体按键啊。问到海豹08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海豹08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从流线型来讲，从闪充来讲，电池稳定来讲，空间来讲，悬架来讲啊，售后质保来讲，都是可以入手的，没有问题啊。
问题就是在这儿啊，就比亚迪那个海豹08真的猛，那么一看呢，表就什么就是你心里边就是它就是网约车的坎儿是吧？好，那我不说什么了啊，嗯。问到电车的话，我要想买个 9X 或者是 L9， 你看怎么选择？如果是电车的话，在9X和 L9 里。

我建议买九叉，不要买 L 九。为什么呢？不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能不能推荐一下家用带娃的家用带娃新能源 SUV 十五万以内的哪款比较好啊？纯电动的，我理解带娃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只有纯电动的话呢，这车才能彰显出城市带娃的美学啊。这个价位里边，首先考虑的是比亚迪，比亚迪的元 Plus， 张口就比亚迪。不好意思啊，因为比亚迪确实能够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深深的印象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价位里边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十五万左右是吧？就是你像带娃有点个性的啊，像 iCar 的 VR 三啊，带娃嘛啊，它有带楼梯的啊 ，VR 三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价位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需要买轿车的话啊，像银河 TT 啊，很有个性的啊，也可以买像萤火虫，十五万以内嘛，萤火虫带娃嘛是吧？萤火虫也是落地十五万左右的，也可以考虑一下，都非常不错啊。安时我很喜欢沃尔沃，但是现在呢全是轻混的，听说电池只能用几年，换一个要两三万。是的，没错，你自问自答啊，自问自答，这个动物怎么说呢？比亚迪海狮零六这车怎么样？您是这意思吧？比亚迪海狮零六，您想从哪个方面讲？因为我这边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爬楼，现在基本上我在直播人数多起来之后呢，没有办法爬楼啊，问题已经回复不过来了。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的海狮零六的话呢，我跟各位讲啊，这车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空间啊，非常适合老人小孩一个上下车的方便性啊，它就底盘硬件规模硬件的水平比较高啊，也会用到云辇啊，所以说呢，包括二代刀片电池。你充电要方便，或者你家附近有闪充点啊，这车就满足你了，没问题，可以考虑啊。来，为什么要搞轻混呢？又省不了几个钱，这个你要问沃尔沃，沃尔沃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哎，国几国六 B 啊，排放标准，不上轻混，估计八成排放过不去。还有就是这车呢，可能动力上也不符合标准，动力上过不去。对啊，所以说有些企业啊。上相关技术，他不是说一定想上的，他不上他没办法，你知道吧？来问到比亚迪，虽然网约车多，但是这车也恰恰说明它耐造啊，因为营运车在用，肯定质量是不用担心的，这话有道理。问到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 iHEV， 不考虑啊，不考虑这车，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看丰田。没办法，那你买吉利，你可以买它纯油的，你可以买吉利纯电的，你可以买吉利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什么这个什么智擎啊，不要考虑这车啊。感谢摇了摇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各位广播的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秦 Max， 您说说，可没问题啊。首先一个跟各位区分一下，秦有秦。有秦 L， 有秦 Plus 啊，我跟你说，从大小来讲啊，秦 Plus， 秦 L， 秦 Max， 秦 Max 之后呢，引到了中型车级别了。什么叫中型车？就是凯美瑞呀、啊，这个迈腾啊，帕特呀、啊，雅阁啊，中型车就秦 Max 是这个级别的，但是空间确实比刚才所讲的中型车大多了。这车啊，另外这车呢还有优势必须要讲啊，它的电池技术啊，就是你花十五六万块钱，你能拿到的续航是远超就二代刀片啊，闪充技术是吧？秦 Max 一定要买纯电的，不要买插混的啊。一定要买纯电的，因为纯电已经很厉害了，七百多公里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西向南， 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 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东往西方向， 港前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5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虽未造成拥堵， 但行驶速度较慢， 请您特别留意。 以上路况信息。

驾驶辅助齿轮归位没有那么精细。嗯，啊，这个我哎，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极氪009和腾势D9纯电版、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更推哪一个？家用为主，家用闭眼充，蓝图梦想家。感谢工程机械来直播间啊！我不知道这位叫司南军，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吧？因为你喊我喊的是安师傅，外地网友一般不知道我是安师傅。宜昌本地喊我安师傅，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我买这个蓝图，放心买。我还是那句话，生产企业是央企，在宜昌经销企业是国企，央企携国企共同为您服务，保驾护航，您担心什么呢？方程豹太极675和755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啊，你如果说啊，您是这个城市用啊，或者说是呢这个高速上奔跑，你驾驶技术不错，你就买755；你技术不怎么低，买675。啊，这个实话告诉你啊，宝马 X5 53和宝马 X5 和宝马530该怎么选择？轿车和 SUV 放一块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您在考验主持人的这个脾气啊。拒绝回答。江南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领克03 1.5T 27款啊，我建议买广汽传祺影豹这车，请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广汽传祺影豹的 1.5T 辣领克03 1.5T 一条街啊，所以说你要买广汽传祺影豹，我们宜昌产的，你问领克03了吗，自然会推荐广汽传祺影豹。我跟你说碟子啊，预算再充足一点的话，你上广汽传祺影豹 R220T 的更厉害了。我跟你讲，感谢谎言800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边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啊，同时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你可以跟主播关注抖音号之后呢留言，在看直播过程当中可以直接进到评论区，在直播间啊留言互动您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者是这个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往下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啊，我就很有意思啊，问到亏电状态之下动力够不够，亏电状态是增程动力够还是插电混动动力够啊？这个因为插电混动和增程车都有亏电的时候，那么谁动力会更好呢？相对来讲呢，这个亏电之后呢，插电混动啊，这个动力呢会明显缩水啊，那么相对来讲增程车的亏电之后动力会相对较好，但是那个声音呢啊，那个噪音呢，哎，那个油耗，哎，就是相对来讲啊，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铁子。感谢小酒窝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替补球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问，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到华晶 S 2驱和4驱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这么说吧，就是关于 SUV， 甭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2驱的目的在电车里边是省电，能让你多跑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油车呢，2驱是省油。同样的油箱啊，你可以多跑多少公里。那么换过来讲啊，4驱的含义，无论是油车电车，稳定性肯定是很好的。那么自然油车里边4驱油耗是偏高的，电车的话4驱续航里程会打折扣的。所以看您是什么目的。你说按说我充电很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充电，我要求车辆稳，那你买4驱的。你说按说我充电不是很方便，我想多跑那么几百公里，一两百公里，怎么办呢？你买2驱的，甭管是什么车啊。在纯油车里是一样的，2驱一般真的比4驱要省点油，能多跑那么5、6、7、8、10、100公里。嗯，那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瑞的智擎混动怎么样的？不是很建议吧？啊，不是很建议。要混动，你如果你的目的是想买什么的？买配置，买动力强，买省油。混动以后电池啊、电机啊稳定，后话不管它。车开3、5年再说啊，那你买车没问题。那你说，安生，我买的就是智擎的稳定性的话，那你也买丰田去。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混动里边，哪家技术强还得是丰田，稳定性放那儿了啊。感谢安窝窝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谢谢各位来。

对，还说一下啊，为什么按说每次都会说啊，在混动领域里面丰田强呢？因为这都是老百姓买车，咱们预算都是十几万块钱左右，十万十到十五之间的老百姓买车，不会花太多力气去保养它，去更换这东西。一旦什么东西一换，几万块，我的天哪，车卖了，老百姓，哎，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更多精内容留在广告之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1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各种车话题啊，有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江南晨关注主播，谢谢你。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来自于漳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97893，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啊，有机会了解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 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你在各大平台了解宜昌，你会有一种就是莫名冲动想到宜昌来玩，感受是不是如网络上所讲宜昌那么完美啊，那么漂亮啊，那么和谐啊，那么舒服，是吧？你想来求证一下，结果一来，哦吼，不想走了。啊，是吧？哎，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来宜昌的，包括来了之后呢，发抖音呐、啊，拍视频呐、啊，啊，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机会，各位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你可以不用关注我外地朋友，但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海狮005EV 是否有路面预瞄的功能？不是，那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360的全景影像，然后啊，在没走之前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带这个啊底盘透视，不就那点东西吗？这个好像没有吧？但是后期厂家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升级来实现这功能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嗯，欢迎马赫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汉兰达倒车雷达是全系标配吗？谢谢主播。不是，汉兰达入门没有
16: 啊？我花20万买个汉兰达，没有倒车雷达？
14: 没有雷达，有影像啊。
16: 而那我
14: 不习惯于这个影像，我喜欢雷达，怎么办？你自己装一个呗，这个东西又不贵，而且丰田车具有极强的兼容功能，像其他很多品牌的，你在装了什么雷达哟，装什么影像哦，装什么360哦，要买一个协议盒，要协议通过了，你这东西才能实现的互联互通啊。如果协议没有协议的话，无法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技术堡垒的问题啊。但丰田车你无论多高端的丰田车啊，一根线解决问题是吧？啊，说话有点夸张啊，但是话粗理不粗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不是一根线的问题，没有像其他品牌那么麻烦啊。感谢时间煮水喂鱼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覆水喂鱼啊！除了晚上什么都困，你好，欢迎来盘锦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怎么样？谢谢主播。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你是跟谁比？家里孩子12、13岁啊，1.56米没问题。家里孩子16岁，1.89米，有点问题了啊。哎，1.9米了都，个子那么高，那这个第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正常的亚洲身高1.8米以内的话，第三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话，这个吃的比较好，打篮球啊，喝牛奶啊，啊补钙啊，运动比较多呀、啊，男孩嘛，啊15、16岁，1.89米，1.9米了，可能会有点憋屈啊。就这空间是跟谁比的啊？感谢流年芳华来直播间，还有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20万预算买纯电车，小米苏七和领克10怎么选择不后悔？你没有告诉我年纪啊。如果说你说年纪是年轻人的话，小米苏七不后悔。如果是偏长一点的话，到了30、40岁的话，领克10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讲的？小米的群体就跟小米手机群体差不多。你想一想，用小米手机的帖子们都是什么状态？要性价比，对吧？比如说一款小米手机啊，3-4千块钱的，我的天哪，配置比苹果的10000多都高。嗯，小米是吧？哎，小米电视，当前的小米红米啊，什么电视，1000多块钱，哈家伙，那个头大小比人家3-4千都大那个。嗯，小米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说的人群很集中的。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守你怎么选择？我可能选择特斯拉 Model Y、Model S、Model 3呢。苏七是吧？对 ，Model 3，对。

是我的选择。请问一下主播，你好，2.0的途锐这车怎么样的？你是买新车买二手鞋子？感谢峰哥，宜昌本地的网友方便咱走步关注，谢谢你来。问到标致4008怎么说？这车呢，最好别买，最好别买。嗯，买了我担心你没地儿去修啊，没地儿修。所以标致40，你要实在很想买标致，你就买标致比较走量的车。什么车走量？标致的408，非常走量这车啊，便宜嘛。或者买雪铁龙的凡尔赛，这车也非常走量，其他的不走量的别买，很麻烦。2.0新车途锐这车，买这车的话呢，可能还不如考虑一下买福特的探险者这车。说实在的啊，福特探险者无论是从空间来讲，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四驱方式来讲，车内空间来讲，配置来讲，颜值来讲，气场来讲，碾杀2.0T 途锐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不要看标啊，福特探险者重点关注。感谢舒开军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尼克，你好啊！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任何车话题啊，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太大不喜欢好嘛？那你就买 Q5L 去，哎，买 Q5L 还省点钱。多好啊，对吧？稀奇古怪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准备开个7-8年的车，荣放的双擎和宋 Pro 该怎么选择啊？这也是问题啊。荣放呗，那这还是问题吗？你是请果断选择荣放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一方面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领克101V 能不能买？能买。刚才不是有问了吗？领克10和这个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呢？我说过了，如果说你更多的居家啊，讲稳，不要讲太多的什么人机互动啊，什么智驾系统啊，不讲这些花里胡哨的，领克10稳了，买。感谢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各位再讲一下啊，作为吉利品牌来讲，领克是它在新能源领域里边的大本营。吉利在大本营里边，那肯定是煞费苦心在做推广，啊，稳呐，啊，另外一个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速成车跟领克有关系，没关系，一毛关系都没有，买完事儿啊。吉利品牌做油车的时候就很谨慎的啊，这份谨慎来自于沃尔沃，那，所以说呢，在做电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谨慎这态度放在电车领域里边。极客就是吉利的。很棒的电动车啊，还是什么呢？我可以买吉利的其他的啊，比如说什么 smart 呀、啊，没必要啊。来问到君越，你好，可以买吗？这车君越的话预算有限啊，可能预算就15-6万，想买空间大、动力强的，想买带 AT 档的啊，跑高速比较多，讲稳啊，操控讲隔音效果好，君越没毛病啊，买呀。但我就担心你说，哎呀，我买了车之后呢，我那个95的油我加不起了怎么办？那你别买了，是吧？哎，1万多公里，高速为主，讲舒服，讲隔音，是吧？能买没问题啊，买。所以每台车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叔，你会买别克君越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加点钱买别克 GL8，啊，哪怕买一个陆上公务舱都可以。这个，问到主播你好，极客的103度的后驱可以买吗？买，啊，买。这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铁子？买。还有那句话啊，买极客品牌的话呢，买了之后可能等着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机啊，这个反正吉利现在特别要公关，就是它的这个互联，哎，是吧？哎，这个要公关一下啊。但你说我买车，老百姓买车嘛，就跟当年买油车是一样的，我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稳。当年那么多人买丰田车，有几个人说丰田的啊数控科技很好啊，啊买丰田车我为了是座舱啊，没有。哎，那你这个想法，你买谁？你买极客汽车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陆尊太贵了，最近也在看陆上公务舱，陆上。

共舱哪里稳呢？空间稳，动力也是跟陆尊是一样的，颜值嘛，可能跟陆尊就比不了了。而且陆上公务舱的话，这车你在，比如说你买了一台新车，今年年终奖，哎，发挺理想。比如说我七月份、八月份提的新车，年终了，十二份、一月份年终奖一发，哎，还挺理想，发了十几万，你可以拿5万块钱做个整改，把你陆上公务舱给它搞奢华一点，不比陆。

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

不用再担心啊，今儿去那个市场买个被单儿啊，买个褥单儿、枕套，一套齐活啊，咱们这七件套，铁子。你说那七件套什么价格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打开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七件套，或输入宿舍纯棉七件套，来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啊，了解之后您就知道为什么主播用心来推荐这款产品了。来，有人说安师傅晚上好哦，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边马上广播节目结束了，然后你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谢谢你来啊！以后呢，有机会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早一点进到直播间，我是晚上7点到8点的咱们的直播啊，有机会经常来啊。老歌结束节目，歌叫《相爱》，很老的歌，可能很多10后、00后没听过这歌，不重要，重点是味儿很好啊。咱们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听众，抖音网友，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向西，从江海路到河运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一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装。”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

翁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

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两三部万水千山、五六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1: 爬过了
10: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地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地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一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这些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茬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两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3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过愁的黎明，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中国人开饭了，中国人大概饿坏了，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好像在吃着什么美味佳肴。麦卡锡非常好奇，他不知道中国人吃什么吃得这样投入，这样香甜。欧阳云逸把几个冻土豆分给了麦卡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土豆沉甸甸的，又硬又凉，麦卡锡他们感到无从下手。这就是中国人的美味佳肴，中国人就是啃着这个石头一样的东西在和他们作战。在他们看来，这个东西只配给牲口吃，而他们是人，是美国人，这根本不是他们美国人能够吃的东西。麦卡锡他们把手里的石头扔在了雪地上，吴一六气不打一处来，上去踢了麦卡锡一脚。为了这两半筐冻土豆，吴一六没少挨老王头的数落，他被老王头王三拽着翻山越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折磨，在荒无人烟的冰雪世界中跑来跑去，鼻子耳朵差点冻掉了。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位朝鲜老乡，搞了这两半筐土豆，就着朝鲜老乡的锅灶煮了煮，他自己是趁着热乎劲儿吃了一顿，吃的老王头没有好脸子看他。没有好脸子就没有好脸子，吴一六不管那个，没有什么比自己填饱肚子更要紧的。最后老王头实在看不过去，数了他，不是我说你无干部，阵地上同志们都在饿肚子，你这个吃法太过分。吴一六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吃几个烂土豆你还管上了，你是营长吴铁锤？老王头说，我不是营长，也不是教导员，我老王头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个兵，我得为营长教导员考虑。吴一六不屑地说，考什么虑考虑，营长教导员的事情不用你考虑，你还是先考虑考虑自己。我考虑自己就是把这个土豆赶快送上去。吴一六见老王头要动怒，声音反而缓和下来，不就是往山上送吗，总得垫垫吧，有了力气才能送上去不是。老王头说，你那是垫垫，恨不得一锅土豆都吃下去。不能这么说嘛，老同志。吴一六在脸上挤出些笑模样，抓了两个土豆递给老王头，你也垫垫，垫垫好上路不是。老王头王三翻了翻眼睛，没有拒绝吴一六这两个热乎乎的土豆，毕竟吴一六的话也有些道理，天寒地冻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热乎劲儿，是需要吃点东西，吃点东西才有力气翻山越岭上前沿阵地。老王头只吃了一个热土豆，把另一个留给了心爱的大青花。吴一六气得嘴巴直咧，老王头的举动无疑是在说他吴一六还不如这个骡子。所以吴一六踢了美国人麦卡锡一脚，为了这些送上来的冻土豆他窝了一肚子火。吴铁锤瞪了他一家伙，不打不骂优待俘虏，我还没舍得踢呢。吴一六不吭声了。欧阳云逸拿来几包饼干几个罐头，他把这些东西给了几个美国人。欧阳云逸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织的毛线手套，天蓝色的，非常醒目，他吸引了麦卡锡的目光。麦卡锡有点好奇，这一副蓝色的毛线手套与这一群人与这个阵地上的环境很不协调，显然也不是中国军队的装备物资，他不知道这个长官模样的人手上怎么会戴着这样一副手套。好奇归好奇，麦卡锡的脸上还是流露出感激的表情，说了好几个谢谢非常感谢之类的话。欧阳云逸把他们扔在地上的冻土豆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擦，一边很费劲地啃着，一边对麦卡锡说，

0: 我们啃冰冻土豆，你们吃罐头饼干，你们还不是当了我们的俘虏？惨白的日头吊挂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上，虽然有白花花的光线倾泻下来，雪地上散布着耀眼的银白，但是感觉不到其中的温暖。高天上冷冷的云层随风飘荡着，大地上一片冰雪的世界。松涛阵阵，风声呜咽，冰冻的长津湖湖面上寒光闪闪，周围异常安静，没有了枪炮的轰鸣，刺鼻的硝烟也飘到了目力不能及的远方。头顶上偶尔有隆隆的声音传来，那是美国人的飞机，只有轰鸣而过的美国飞机打破了周围的平静。部队都在石洞、石缝和树林子里休息，撤离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以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带着部队一路追击溃败的美国鬼子，到了下碣隅里外围。在这里，他们碰到了更多自己的部队，有围攻下碣隅里的，也有一路从柳潭里追着美国人屁股赶过来的，人不少。下碣隅里的情况和柳潭里差不多，攻击部队打了几天也没有打下来，各个部队的伤亡都很大。下碣隅里是史密斯的师部所在地，火力配系完整，阵地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原来被包围在柳潭里的美国人也进入了下碣隅里，接下来的战斗就更不好进行了。所以有新的指示传来，暂且不攻击下碣隅里的敌人，等到他们突围出来的时候再攻击。对于没有重武器的志愿军部队而言，毕竟攻打暴露于野外的敌人比攻打据守坚固阵地的敌人要容易得多。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绕过了下碣隅里，在下碣隅里与古土里之间的前祠开这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待着新的战斗任务。陆战一师的部队接下来还要继续向身后进攻，要从下碣隅里突围到古土里，这是交战双方指挥员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在调兵遣将，暂时平静的下面将会是更加激烈、更加残酷的战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1: 是灵犀香。
0: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2: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0: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3: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0: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4: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0: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一阵吵闹声把吴铁锤吵醒了。吴铁锤躺在一个半是石缝半是山洞的凹坑里，身上裹着他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狗皮帽子包着脑袋。他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在这个并不十分踏实的睡眠中，他做了一个梦。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梦境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到处鲜花烂漫，芳香扑鼻。在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式各样花朵绽放的草垫子上，一口大铁锅烧得正旺。他的老母亲揉着面烙着又香又软的大饼，母亲满头乌发，显得年轻干练，揉面烙饼的动作十分麻利。而他吴铁锤站立在一旁，手里攥着大饼，饼里卷着妈妈腌的咸辣椒和辣白菜，自顾自大快朵颐。老母亲站在锅旁烙着一张一张的大饼，吴铁锤一张接过一张地吃着。铁锤妈妈埋怨他说，你看看你这个孩子，饿死鬼托生似的，也不知道伸伸手搭吧搭吧。吴铁锤嘿嘿地笑着，话音未落，竟然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女子，也不说话，站在灶前与老母亲一起烙开了大饼，一边烙一边和铁锤妈妈拉着家常，很亲近的样子。吴铁锤觉得这个女子非常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人家姓甚名谁。他想啊想啊，后来想起来了，她是欧阳云梅。 吴铁锤说，你不好好的待在市医院，跑到这里干什么？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不是你要我来成亲的吗？怎么又反悔了？吴铁锤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事情不是闹着玩的，他还没有跟欧阳教导员商量呢，人家跑到家里来了，这叫怎么回事呢？女子转而一笑，她说，她不叫欧阳云梅，不是欧阳教导员的妹妹。吴铁锤依然将信将疑，他打定主意要问问这个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刚要开口，一阵吵闹就把他惊醒了，所以也就没有弄清楚这个梦境中的女子到底是不是欧阳云梅。吵闹声来自不远处的大树下面，有骂骂咧咧的叫喊，有叽里咕噜的争辩。吴铁锤侧耳听了听，骂骂咧咧的好像是吴一六，叽里咕噜的却听不出是谁。吴铁锤一掀翻毛皮大衣的大襟儿，三两步跨出睡觉的洞缝，手里拎着20响的驳壳枪。他倒要看看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打搅了他的好梦。核爆粗的松树下面，梁墨元吴一六正与美国人麦卡锡撕扯在一起，旁边围着一圈的战士，两个被俘的美国人也在其中，谁也不说话，谁也不上去帮忙或是拉架，都在旁边站着看热闹。吴铁锤眼睛一瞪，吼道，干什么？吃饱了撑的。吴一六和麦卡锡却置若罔闻，两个人依然撕扯着，都给我松手。吴铁锤又喊了一嗓子，吴一六和麦卡锡听到了这个喊声，扭过脸来，他们看到了怒目瞪眼的吴铁锤。两个人停止了推扯，但是彼此钳制的手却没有松开。吴铁锤火了，他什么怪事儿都见过，但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怪事。中国人吴一六和美国人麦卡锡厮打在一起，而且这两个人竟然不听他的命令。吴铁锤把驳壳枪的大小机头掰开，顶上子弹，黑下了脸说道，松开不松开？吴一六和麦卡锡看到了他手里大小机头张开着的驳壳枪，可是看了以后依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仍然僵持着。吴铁锤气得直冒火，一梭子子弹就飞了出去，枪声一响，吴一六麦卡锡抓着对方的双手不约而同松开了。麦卡锡兜头大衣的扣子拽掉了两个，吴一六大盖帽子上的护耳帘子扯掉了一块，薄棉袄的衣襟也撕烂了，棉花露在外面。吴一六一边整理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吴铁锤说，这个家伙很反动。麦卡锡也走到吴铁锤面前，一手指着自己的大衣，一手指着吴一六，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话，分明是在争辩什么。但是吴铁锤搞不懂，他既搞不懂麦卡锡，也搞不懂吴一六。吴一六对他说，麦卡锡这个家伙很反动，他不知道吴一六指的是什么。直到欧阳云逸赶来，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穿着单薄的吴一六不满麦卡锡他们作为俘虏还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俘虏穿的比俘虏他们的人还要暖和，让吴一六有些不平衡，所以他要扒下美国人的大衣，自己试试究竟是什么味儿。因为在死鹰岭阵地上，麦卡锡扔掉了吴一六的冻土豆，吴一六对麦卡锡心存芥蒂，所以挑他下了手。麦卡锡对吴一六也同样不满，吴一六无端踢的一脚仍然使麦卡锡记忆犹新，所以他对这个镶着大金牙的人一直持有成见。欧阳云逸搞懂了事情的经过，同样的对麦卡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说了一通英语，大意是，吴一六这个现象是个别现象，不代表中国人、中国军队。 中国人说话是算话的，中国人讲人性，讲人道主义。志愿军说优待俘虏就优待俘虏，志愿军说到做到。麦卡锡看了看欧阳云逸，感觉到了他的真挚，这让他多少放下点心来。他印象中戴着眼镜的欧阳云逸有别于其他的中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文质彬彬，富有修养。虽然他的衣着装备与其他的中国人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个人的身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对麦卡锡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吸引力。麦卡锡和他的两个士兵刚被俘那阵子很害怕，害怕中国人会处死他们。他们不了解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被高层军官们说成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帮农民和洗衣工。麦卡锡他们都很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因为尽管有日内瓦战俘公约的限制，但对于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工洗衣工而言，这样的限制将会是形同虚设，他们大概都不会知道有这个公约，即使知道也可能置之不理。但是短暂的接触中，麦卡锡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什么农

0: 农民工和洗衣工，他们是正规的部队，正规的军人。他们虽然衣着单薄，条件简陋，武器装备非常低劣，但是他们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依据麦卡锡的观察，中国军队的条件之简陋已经到了最低的限度，甚至连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没有。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士兵们穿着单薄的服装，他们的脚上没有棉鞋，身上没有大衣，头上没有棉帽子，看不到什么棉帐篷、鸭绒睡袋、取暖炉之类的东西，更别奢望来上一杯热咖啡。他们的食物就是几个冰冻的土豆，这样的条件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他们却还要进攻，冒着陆战队猛烈的轰炸和炮火，无休无止的进攻，毫不抱怨身边的环境。麦卡锡对此难以理解，而且更让他费解的是，他竟然成为了这些人的俘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2: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2: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要请出道的萧贺硕与冷笑话乐团，从他们的名字你就能听出来，他们应该是一群非常非常有趣又有个性的人，而且在他们的音乐道路当中，他们经常会用一些乐观的自嘲的趣味的口吻来说那些故事。他们的歌曲当中也有很多人贴下一些个标签，就是他们很温柔很温暖很舒服，娓娓道来。听到的是曾经入围过重磅音乐奖项的作品，来自于萧贺硕与冷笑话乐团送上的 Musician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技龄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
5: 吧。呼呼，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11: 是灵犀香。
10: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12: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人应该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时间继续要交给的是 Mr. Miss。 在很多人吃惊的时候，你会发现综艺节目当中居然有艺人在休息的间隙做 PPT， 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确实是有的才华没有办法掩盖。所以呢，像有一些艺人，他可能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一边呢用才华来吸粉，一边给节目组直接来出一些策划，出一些主意，这就是留恋。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留恋来作词，同样由杜凯来作曲，老搭档了 Mr. Miss 日落之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0: Music Radio。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就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

0: 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0: 有幸福就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

0: 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 嗯，玩美了。
0: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
0: 嗯，
1: 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0: 哦，
1: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0: 哇，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你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0: 嗯，
1: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0: 嗯，
1: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0: 哦，
1: 本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0: 哦，
1: 我说你看，
0: 难怪。
1: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旅游景点打卡地。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嗯，
0: 机场也比较简单。
1: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在那老 T1,T3 转机，
0: 嗯，
1: 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
0: 嗯，
1: 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0: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1: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
0: 嗯，
1: 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0: 嗯，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0: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0: 啊，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0: 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迪布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

0: 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巡，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巡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4: 是灵犀香。
3: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3: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3: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3: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说过了迪比里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15: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14: 哦，
15: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14: 特别像。
15: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
14: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15: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你排不了多长队，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14: 就是这种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5: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15: 对，
14: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

0: 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1: 没错。
0: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1: 没错。
0: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去过一次冬天，
2: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当然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0: 晚上
2: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0: 嗯，
2: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0: 啊，
2: 它是一个，因为它是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0: 嗯，
2: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
0: 有层次，
2: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蒂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蒂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0: 轻易动那个，
2: 轻易。
3: 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好。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另外啊，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有我们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各位节目的舞台表现，然后呢还有赛事的花絮以及台前幕后的一些揭幕。当然了，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也有一些啊电子设备电子产品的使用小窍门小技巧，也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啊给一点小小的贴士，给一点小小的攻略，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这个呢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去搜索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呀关注我们，收藏一下，点赞一下。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近日，夷陵中学和宜昌市一中发布消息，两校均定于8月23号启动新生报到流程，并于呢当天下午起到8月29号期间开展新生国防教育军训活动。近日，西坝龙源项目的核心建筑寻迹九歌剧场屋面网架已经完成了首次提升，游客中心地下负二层主体施工进度过半。项目对原宜昌船厂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打造集文化演艺、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三环四横五纵国家级自驾游主骨架总规模约6万公里，宜昌被纳入四横中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宜昌东部产业新区联投新青年青年会白杨公寓目前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冲刺阶段，向着8月底全面封顶的目标全力进发。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总建筑面积约5.4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呢4栋12至17层的高层公寓及一栋独立商业楼。初秋时节，宜昌市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的玉米总种植面积达198万多亩，其中春播玉米171.7万亩，目前收获进度接近50%。近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家园广场沿江地块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曾经零散闲置的滨水荒地正变身为集生态休闲文化活力于一体的清水口袋公园。据了解，该项目总面积约7300平方米，以蓝绿共生、城水共融为设计理念，依托清江自然的生态机理，打破道路与江岸的空间阻隔，建设生态护岸、休闲绿地、亲子活动、公共服务四大功能区域，通过特色铺装、景观小品、艺术装置等形式，巧妙地融入土家文化元素。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国际方面的最新新闻。8月20号，省经信厅公布了1至7月全省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全省规模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8.8%，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8月20号，

0: 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文学的密林，奇花异草纷繁，让我们流连忘返。今天的节目为您精选那些文学的奇花异草，让文字的芬芳通过电波流淌，带给您一份文学世界的礼物。每当忆起童年，那些场景大致就像一首歌当中所唱到的，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20寸彩电皮沙发，5点半大风车动画。尽管这只是一代人的记忆，但总有些桥段代代人都相似。今天节目一起来分享林海音的散文《忆儿时》节选，由青年演员刘雨欣为大家朗读。
4: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在我7、8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5、6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

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开闪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滋滋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孝颖的文明戏《鞠婉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雁琴的《梅玉佩》。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瓣的叫好，摆瓜子碟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凤听玉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惊喜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3: 是灵犀香。
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作家林海音的童年是在老北京度过的，那个时候的北京还叫做北平。五岁的他随家人一起迁来，定居南城。之后他便开始穿布鞋，喝豆汁儿，吃涮羊肉，开始经历城南旧事当中一幕幕的趣事。城南旧事中的小主人公英子便是林海音。儿时的他喜欢凑热闹，常搬着小凳子挤在大人堆里听鬼故事，或者站在门口听着街坊邻居聊一些家长里短。上学迟到的英子会被父亲呵斥，不允许请假。放学回家的他便和伙伴们玩弹珠、踢足球。有时候读着城南旧事，仿佛自己就是英子，童年的点滴全都涌上心头。在北京住了26年后，离开之后，林海音把城南往事一件一件写下来。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蓝姨娘、童年、东阳、骆驼队，在他的故事里，一切看似平平常常，却充满温情与童趣。林海音曾说，我慢写北平是因为多么想念他。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我们也是多么喜欢这些故事啊。每个人都有童年，拨开一层层岁月的迷雾，那个曾经天真的自己总能鼓励现在的自己继续上路。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

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双线作战抢工期，我市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超4600家。以上是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安宁疗护让生命有尊严的谢幕。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戏谑玩梗。

0: 可出圈莫出界。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在远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正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全长11.68公里的上水库进场公路分为龙进段、宝恒段，涵盖花恒隧道等重点控制型工程，承担后续大型设备运输和建设物资供给重任。湖北远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上水库进场公路工程龙进段、宝恒段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周长勇介绍，目前上水库进场公路建设进度达总工程量的97%，预计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同时，主体工程筹建期动势工程也在同步加速推进。进场交通洞全长1628米，现已完成12%的工程量。对岸的泄洪放空洞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洞口开挖支护作业，通风兼安全洞作业面内机械轰鸣、掘进、支护、衬砌等多工序交叉并行，高效衔接。该隧洞全长1430米，现已完成85%的工程量。远安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配备4台单机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项目总投资81.99亿元。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华中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应急备用等任务，每年大幅减少燃煤消耗。

0: 8月20号在当阳市和荣镇建国村，当阳市金穗水稻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队的一架农用无人机按照设定线路，仅用半天时间就高质量完成了100多亩水稻喷施稻飞施药剂的作业任务。台风过后，部分田块稻飞施虫量快速上升。合作社理事长侯贵说，近一个星期以来，合作社的30多架无人机全部出动，平均每天作业面积5000亩。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金穗合作社社会化服务队打响了虫口夺粮保卫战，是宜昌健全服务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培育多元服务主体，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构建便捷高效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达4655家，服务面积达 639.19 万亩次，服务小农户 21.71 万户，实现农户需求在哪里，农业社会化服务就延伸到哪里。8月21号上午，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暨慰问活动在中南路红岭工会驿站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活动现场，先进骑手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网约配送员听党话、跟党走，爱岗敬业、文明配送，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展现新就业群体责任担当。揭牌仪式后，现场为骑手代表发放慰问礼包，把夏日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网约配送员陈刚夫：
1: 工会成立过后，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福利，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包括刚才说的1000多个红岭驿站、工会驿站，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休息的方式，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包括我们的一个健康证的办理等等，让我们跑单更加顺利啊，家人没有担心的方面一些问题。
0: 以上是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林春介绍，新成立的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不断拓展服务维度，努力打造骑手遇到困难想得起、表达诉求找得到、解决问题靠得住的温暖港湾。
2: 市市场监管局将以行业工会为依托，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常态化的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断不定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获得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0: 近年来，宜昌聚焦网约配送员现实诉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全市建成68个小哥食堂，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一键式平台，已有3187名骑手享受免费健康证办理服务。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筑牢劳动者安全防线。全市已有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107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变身城市合伙人。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们来认识一位特殊的医生。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安宁疗护病区，这里的医生目标不再是

看待互联网传播当中普遍存在的戏谑调侃。有声音认为这一类表达过度娱乐化，破坏网络生态，属于歪风邪气，要整治。也有观点认为这是网络时代正常的文化现象，应当理解包容。那孰是孰非，不妨辨析一二。今天来听人民锐评，戏谑玩梗，可出圈莫出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开几句玩笑，互相调侃，往往能够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网络上的玩笑也承担类似的社交功能。很多网友玩梗、调侃、抖机灵，在会心一笑间形成群体的认同与共情。纵观人类社会，幽默感始终发挥着社交润滑剂的作用。只是呢，在网络时代，玩笑与调侃更容易快速放大，破圈成梗，化作一时风潮，其实也并不稀奇。戏谑调侃很多时候是在表达态度，是情绪的出口。大家遇到看不惯的现象、烦心事儿，以戏谑调侃自嘲的方式说出来，也是一种自我调节。一个自信健康的社会，应当容得下适度的玩笑。只要这样的玩笑有分寸，在合理范围内，它就能发挥泄压阀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在谈笑间去理解一些问题。当然，幽默不是毫无约束，戏谑也不意味着肆意妄为。跟熟人开玩笑，我们尚且知道不能过头，网络空间的玩笑更要有其边界。法律红线不容践踏，公序良俗不能破坏，民族情感和历史不容戏谑，这些都是硬杠杠。诸如戏说革命历史、冒犯革命先烈这样的玩笑，不仅不好笑，还会受到惩戒。有的企业做营销，本来是想靠玩梗拉近和大众的距离，结果失了分寸，玩笑变成了冒犯，翻车收场。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玩笑调侃变成网络群体行为，还可能对少数个体产生难以承受的伤害，演变成为一场网络暴力，不可不查。玩笑有度，调侃有界，理应成为网络时代的明确共识与行动自觉。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看法需要廓清。有一些观点认为，当代年轻人沉迷于玩梗、戏谑，蔑视一切、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离经叛道，充满荒诞，是一种病症。那这恐怕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偏见。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表达方式，看待问题的视角可能也不相同，这很正常。作为网络原住民，这一代年轻人并不是蔑视一切、解构一切，而是习惯从个体体验出发去感知时代，去体悟价值。生于国家富强、开放开阔的时代，更因此变得自信自强，反而乐于以自嘲、调侃的方式表达自我，抒发情绪。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网上拍段子、追番剧、看直播的是他们，奋战在抗洪抢险、乡村振兴、创新创业一线的也是他们，在网络上刷抽象视频的是他们，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助人为乐、为国家、为民族鼓与呼的也是他们，时时自嘲玩梗的是他们，在现实当中拼搏奋进、担当作为的也是他们。不是年轻人复杂，而是看待他们的视角应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包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生机勃勃的时代自然会孕育出生机勃勃的青年。今天的中国有气度、有能力、能包容、能创新，看得见人间烟火，守得住是非正道。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自信，也更笃定，前方有万千气象，有风光无限。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

0: 那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相对来说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正常的。有轻微缓行的路段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进城的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行驶速度稍显缓慢，红绿灯大概您要等上队尾的话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万达商圈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快要排到了万达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人行横道的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同样是来自万达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胜利一路啊，此刻胜利一路的沿江大道和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解放路云集路路口处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对于已经是排过了湖堤街，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东湖一路路口，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东湖一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还有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这边，此刻在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滞留拥堵了，现在呢寻找停车场的入口处已经是排满了比较多的车辆，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到了周末了，商圈周边的通侠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记得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午后西部局部阵雨，25到35度，后天多云转阵雨
2: 消退，不过早晚确实能够感觉到阵阵的凉爽。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记得早晚温差，从这个节气之后呢将会温差越拉越大，早出官网来查询分班信息以及寝室的分配情况，随后呢报到流程分阶段进行，上午的9点到11点在学校大门内的广场找到各班级的班主任来报到，上午11点到各班级的教室来报到，同样新生的军训时间也是从23号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29号，所以说总说每天就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孩子们要开学了，要开学了，你看看新生报到不就是在后天了吗，对吧，
1: 好快呀，
2: 真的很快，
1: 而且孩子们报到完之后呢就马上要迎接的各位的就是军训，
2: 对，马不停蹄的
1: 新生军训，
2: 对，就要开始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了，所以不管是初中开学也好，还是高中开学也好，或者是即将在9月1号即将迎来到了幼儿园也好，小学开学也好，最近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留给孩子们和家长们，真的慢慢的要逐渐的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生活的作息时间里面了。
1: 还没有在我们的平台买期间套的各位小伙伴们啊，
2: 对，
1: 宿舍七件套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进行采购。
2: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另外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消失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7: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9: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7: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10: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7: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1: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7: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到的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首先上下行啊，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包括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川通道，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上行呢，从人文书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商圈周边来关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车行缓慢。再就是上一个时间段，在万达商圈的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啊，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有行驶滞留的通西阿利路段，来自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红绿灯处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也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啊，此刻在中南二路的路口处啊，就是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尤其是进城方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再就是合义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呢在联丰村天悦广场这个路段上面时候，有非常明显的车流量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各位要稍安勿躁。虽然个别路口在周五的晚高峰通行压力现在上升，相较于早些时候会比较明显，有滞留、有通行缓慢和拥堵的通行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对啊，这个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各位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就您所关注到的有疑问的问题互帮互助。另外每天下班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哪条路段好走啊，哪些路段有拥堵啊，也可以随时随地来的问到啊。
3: 对，上下班的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啊。
0: 是的。
3: 说到在路上呢，最近啊有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0: 嗯，
3: 这个交通运输部呢是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规划出了约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这个国家级的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对，
3: 就一大批宝藏线路呢是串起了大美山河，就是国家帮各位啊把自驾的这个线路啊都已经规划好了。
0: 对，不是现在有车一族越来越多了吗？很多人喜欢开车自驾出去玩，觉得会省时省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比较的自在方便一些。所以这次呢，这一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一出台，很多朋友都就哎呀太好了，终于告诉我该怎么去玩了。
3: 就你知道那个自驾的乐趣，它其实不是在于你的目的地是哪儿，而是在于在路上。
0: 是的，而且在这一次的三环四横五纵的主骨架的布局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成功的纳入到四横之一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线路里面。
3: 线路呢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三峡大坝、葛洲坝等世界级的现代水利工程串联一线。江风浩荡，风光无限。
0: 所以咱今天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各位来聊到的就是自驾。因为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或远或近或多或少，你肯定都会有过自驾的经历。问问大家吧，你自驾去过哪些

0: 地方，路上又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难忘经历，或者直接上图晒一晒你的自驾旅途。你自驾其实挺多的，每年有那么一到两次，至少有两次自驾的经历。
1: 现在其实不算多了，以前开油车就是一到节假日会开往深圳走嘛。
0: 啊，对
1: 对，
0: 也算是一种自驾。
1: 走的是去沪蓉高速，
0: 嗯，
1: 沪蓉高速，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几次自驾其实跟工作都有关系。
0: 哦，
1: 就前一段时间咱们到新山去。
0: 是的。
1: 嗯，去开车往返开了两次，我觉得那个、虽然说工作有是有一些疲惫的，但是沿途的风景绝美。
0: 是，这就是刚刚
1: 那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赵雷的小行记。
0: 这就是说到了自驾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在路上，不是说我一定要从 A 点到 B 点，终点目的地才是你想要这个渴望达到的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顶点的之类。
1: 嗯，
0: 但是路上的风景确实，包括路上有些疲惫，或路上呢自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让你难忘的事儿，挺多。
1: 对，再一个就是现在换了电车啊，就是油车基本上不会开长途了。
0: 嗯，
1: 开电车，我个人感觉这个自驾的乐趣会更浓烈一些。
0: 嗯，为什么呢？
1: 我在想啊，但是坐在副驾不太舒服，坐副驾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点晕车。
0: 哦，
1: 对，一定要开车，
0: 一定要开车才好。
1: 对，然后再就是五一的时候自驾去了一趟河南，去看只有河南那个戏剧幻城嘛，
0: 嗯，
1: 也是自驾去的。
0: 嗯，
1: 他的那种就是开电车的那种驾驶感，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0: 会更舒适一些。
1: 嗯，本身坐起来可能也更舒适一些。
0: 对，更舒适一些。
1: 然后如果说副驾它不晕车，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休息，可以完全座椅平躺下来。
0: 对。
1: 然后那个再安上那个充气床垫。
0: 对，更舒适了。
1: 更舒适。
0: 嗯，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像很多已经发在群里面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照片一样，去的更远一点。你看，比如说有像小朋友一样，他就说他去到了这张图，别着急和南加巴瓦多待一会儿。你看就会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真的会选择，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提到的这个环线当中的青甘大环线。
1: 嗯，我能跟他比吗？他今年要退休了，他有那么多时间。
0: 你总也有退休的时候是吧？你等过几年你也有退休的时候，你也可以安排上这个行程。
1: 我期待一下啊。
0: 嗯，然后其实自驾，我自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两次自驾吧。一次呢是
1: 回东北。
0: 回东北，对，回东北往返开了5500公里。
1: 天
0: 哪。然后就感受到了 G1， 就是高就是高速嘛， G1 就是第一条高速嘛。嗯，它是往从天津，又特别是从天津港到哈尔滨的那个京哈高速，从北京到哈尔滨的。
1: 你就是开现在这台车回的东北。
0: 对，然后就是你本来我的车就小，
1: 而且你的底盘又低。
0: 对，然后在高速上你就很明显感觉到就被淹没在车流当中。因为它都是从港口，从天津港出发，然后要往比如说往大连的，往哈尔滨的等等，那种拉集装箱的车，毫不夸张的说，真的每一辆在我身边行驶过的这个货车都像是行驶过去一辆一节火车一样，那就是火车的那么长那么高大，然后让你感觉到我天哪，我的车在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又赶上了 G1 高速，那时候修路嘛，修路在高速上面一等就要等上4-5个小时，夏天好在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热，这个说实话，如果是电车的话，你可能就有点点担忧了。
1: 对，会担忧，
0: 对吧？
1: 嗯，
0: 会有点担忧了。
1: 但是电车呢，原先会有点担忧，就说哎呀，会不会在路上没有电了？
0: 现在就还好，
1: 基本上就是，还剩大概还能跑200多公里的时候，就已经要充电了。
0: 对，
1: 就大概50%-60%电量的时候就已经在要准备充电了。
0: 对，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嘛，各大的休息区服务站里面除了可以加油之外，充电桩也越来越多了。快充啊，普充啊等等的，也很方便了相当于。然后另外一个自驾的经历比较难忘的就是当时这在就是刚买车，那时候刚买车了之后去开车自驾了，去了一次西安。
1: 哦，
0: 全程开了就建服务区就停，建服务区就停，开了10来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才买车嘛，然后就开的比较慢，孩子还小，反正就带着一个好奇，也不觉得累。实话实讲，真的不觉得累，因为那个时候
1: 就觉得好奇。本身是大概就是说正常开的话多长时间？
0: 正常到西安，如果你全程开下来的话，有个6-7个小时，7个多小时吧。
1: 开十几个小时，
0: 我开了10来个小时。
1: 你怎么跟开电车一样？
0: 开了10来个小时，然后就印象还是很深刻啊。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啊，以前。 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上图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自驾户外群里面直接来上图，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无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3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上整体通行表现啊。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对，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上行呢，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有车辆缓行了，对，同样排过了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商圈周边来关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有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而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增无减，车辆缓行。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红绿灯处已经产生了滞留，队尾至少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来自夷陵大道和沿江大道万达商圈，在江海路路口，不管是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还是在沿江大道的江海路路口，均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处，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门前，现在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珠海路这边从大连路过来的车辆在港窑路路口处有滞留，对，排过了大连路。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也有滞留，对，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只是有在接近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以及在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会稍显明显啊，大家呢要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更多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晒图啊，我看啊 ，LGW 他说上上周跑的贵州最多1天900多公里，去了六盘水避暑。就是我知道，我其实在今年休年休假之前，我其实也看到群里面很多的朋友，各位听众呢也去了贵州，行程上面去贵阳啊，去安顺啊，去凯里啊等等。我其实还在想说，能不能在比如说这三个城市里面会碰到熟悉的人，或者能够碰到，哪怕碰到咱们宜昌的车也可以。贵阳和安顺没有，我到凯里的时候，就我入那个酒店里面还真的碰到了两辆恶意的牌照的宜昌的车。
3: 嗯，
2: 而且那个车我好像真的在
3: 哪见过是吧，
2: 在哪见过一样。真的
3: 想多了吧。
2: 但是我看到最多的还是武汉牌照的车，因为他们那边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然后
3: 你是在贵州是吧？
2: 对，
3: 我在河北。
2: 那你更碰到的更多。
3: 我在河北看到了
2: 对，看到的更多。

0: 对，那么远不能够吧？
1: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武汉人更爱玩。哪哪都跑。
0: 看到了恶 A。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你看途经说没有自驾过，因为他是的哥嘛，天天都在开车，休息的时候车都不想碰一下。他说开过一次三峡大坝去玩，去我第一次上班地方看了一下，算不算自驾？其实就我们讲自驾呢，它没有距离的长短啊，没有行程的远近等等。我觉得哪怕你比如说你周末到了，你可能开车去自驾一次，去一趟长阳，去一下当阳啊，去一下远安，去一下宜都，就是哪怕很近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你也能够在沿途自驾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收获在里头。明艳晒了一下亚青寺，我的天哪，太震撼了，看上去之后只有这么震撼。所以就会怎么讲呢，你只有
0: 真的
1: 对吧，是不是很震撼？
0: 是他这应该是你是在山顶吗？在山顶俯拍的吗？
1: 像是那种感觉。
0: 对，
1: 确实很震撼。然后还有明艳也晒了一下，你看确实就，当然我们说啊，很多朋友可能晒出来的这些这打卡的照片呢，一部分会出自于你此次自驾的目的地终点，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沿途。
0: 然后再来看一下美美满满的妈妈说，暑假呢才去了新疆，太大了。她说从来都是玩的乐不思蜀，只有这次玩的是想回家了，玩累了。对，
1: 太辛苦了。
0: 独库公路、在这晒了一张。
1: 对，自驾户外群里面的艳照浪子晒了一张拼图，这是他开车去的，这很明显也是也是川藏吧，一个自驾的往西北方向去走。这个线路，
0: 那条线我都没去过，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1: 对，
0: 对，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说到了，还有沙漠那边，我想想是哪个地方？那我们说了哪个地方？西北
1: 。
0: 我前年的目的地，哎呀，一下没想起来那个地方。等我查一下。
1: 好，吃货雷达群里可人晒了一张照片，晒了一张山顶的，就是大家呢不但要晒照片，你还要告诉我们这是你去哪儿，然后有没有什么让你难忘的，让你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自驾的经历。比如说我刚刚其实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堵车，我不相信所有朋友们你们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过堵车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看到了独库公路，然后其实随着楚超的这个火热的程度呢，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愿意开车去客场，特别是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开车去客场支持宜昌队。包括明天晚上是在仙桃客场，我看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买到了客场的球票，然后开车自己去仙桃。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挺好，你比如说你有些城市省内的城市你没有去过，那么刚好你就可以借助这次去看球的机会顺便去那儿走一走转一转，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行程。
0: 对，然后你如果说你看想走远一点，就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分享像去川藏啊，
1: 对，
0: 我到目前为止看到了最远的一条自驾的线路，建哥在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分享，从宜昌自驾到老挝的琅勃拉邦，终身难忘。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他分享了这个朋友圈的九宫格，他说孤独星球写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在东南亚鲜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地方。他说这是古老的文化与优雅的西式浪漫并存，而且被评选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地方。亚洲旅行的终极之地，果然孤独星球从来不骗人。
1: 所以
0: 九宫格分享起来了。
1: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目的地呢，旅行的目的地真的是你
0: 自驾去的，
1: 必须自驾你才能够有所感受。呆说哟，正在自驾路上，马上到淄博了，然后还晒了一下全家福啊，四口之家，
0: 然后最关键人是穿着战服去的，
1: 对，宜昌队的队服去的啊，这个遥遥相望，为宜昌来加油助威啊。
0: 萱萱妈妈晒了一下自驾去三峡大瀑布，等一下你的图啊，在我们运动养生群里面。
1: 对，日照青岛、威海、烟台、淄博，然后回家想念家里的饭。
0: 这条线本来是我今年的计划，今年是。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其实是北海，后来我们不是有个同事去了嘛，在那住了5天酒店，
1: 没有赶上好天气，
0: 我就调整了一下我的计划，然后第二个计划就是准备自驾去 烟台和威海
1: 啊，也可以。
0: 对，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想，哎呀，这浪费了一个周末，我周一才出发嘛，才改到了今年去河北，就没有选择自驾了。

0: 得这条线还是蛮值得去的，
1: 是不错啊、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各位你的自驾经历、直接上图最直接最简单，让我们来羡慕一下各位的自驾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0: 对，最近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上啊，这个关于秋季的护肤呢又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一年四季都非常受欢迎的特价的清仓雅诗兰黛。
1: 对，
0: 而且这次推荐的是樱花三件套，大牌正装组合限时超值特惠。下单呢，我们就集赠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配齐了专属的礼盒礼袋，不需要再额外的包装，自用精致，送礼体面。国内以及香港仓市急速发货，收货呢是高效省心。先来说一下啊，整套搭配呢是适合上班族、熬夜党，还有轻熟肌人群的日常需求。
1: 对，
0: 尤其适合像，这个混油皮，中性的肤质，
1: 都很适配，
0: 都适合，对，
1: 都适合，
0: 清爽不闷肤，四季使用呢都适配的啊。那么这个套装呢，首先是包含了樱花的微精华水，200毫升，还有清爽的这个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那种大瓶包装的。
1: 对，
0: 经典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一套集齐了大牌的核心的护肤单品，所以懒人护肤呢，它也能够轻松的这个拿捏精致的你的那个状态。
1: 对，像早上起来你可以快速的护肤，用樱花水轻轻的拍在脸上，质地呢清透水润，快速的舒缓肌肤干燥，均衡肌肤状态，唤醒整日的通透肤质。后续可以叠加智颜面霜，轻薄锁水不厚重，打造清爽哑光的肤感，整日的维持干净

0: 发辩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库。
1: 我妈，比如说我休假了，我跟我妈说，哎，我休假去哪玩了？我妈第一时间问我，是开车去吗？啊、哦，开车去，路上要小心。她会晚上要叮嘱你，哎，路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你只要是你握上方向盘，你开车在路上行驶，你和你的家人一定会多了一份担心的。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相对来说他们会更放心。于我而言，可能你开车出去，你可能就有很多东西呢，你就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会更愿意，我最首选我会愿意坐那种过夜的火车，今天晚上坐，明天早上到，也不耽误事儿，
2: 很方便
1: 、
2: 很方便、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志明晒了一下他自驾从公司回家的路上，然后照片一处理之后呢，真的感觉好像自驾从家里面到公司的路上，每天上下班至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但其实呢好像也没有那么远的长时间的通行距离。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晒一下吧，晒晒图，来分享一下就有关于自驾的难忘经历，来说一说看。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宜昌啊被纳入到了一个三环四横五纵的国家级自驾旅游公路主干架当中的四横的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里面。
2: 对。
1: 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来看一下在这条国家级的自驾游线路上的宜昌风光。这两个自驾的线路绝大多数的朋友至少你会走过其中一个，比如说 G348、
2: 三峡公路是不是那次我们走过的
1: 一部分、
2: 哎、哦，那一次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因为平常真的是两点一线，
1: 哎，对，很少
2: 周末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就是去出去溜达。然后那一次去年夏天吧，
1: 对、
2: 哎、有那么一次机会去跑了一下 G348。给我的感觉就是咱们宜昌真美。
1: 对，G348三峡公路全长39.6公里，它是位于两坝一峡之间的，沿线的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两岸奇峰悬崖连绵，水流湍急。你开着车行驶在这条国道上，三峡的壮阔与险峻尽收眼底。另外呢，G348三峡公路呢，其实展现出的秀美风光的同时，也串联起了葛洲坝、三峡人家、三峡大坝等景区。在这里有个行程的建议啊，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一定要可以参考一下。宜昌市市区出发，先后呢你游玩三游洞、听风谷、山外山观景台、明月台、西陵峡0.618服务区，就是那个地质科普主题公园，最后抵达三峡大坝。你这几个你应该都没有去，对吧？
2: 三游洞去过了呀。
1: 除了三游洞之外，听风谷、山外山观景台、明月台，其实他们这几个地方离的都比较近，不远。
2: 我们不是一直在路上吗？
1: 直到连坨大桥嘛。
2: 对，到连坨大桥。
1: 然后还有像西陵峡0.618的服务区，真的建议大家，你也不用多远就走，你就直接按这个行程到三峡大坝再回来，有个大半天的时间足够，而且就赶上这样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出片。站在尤其是那个山外山观景台和明月台，你在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片，
2: 这你都去过了？
1: 我都去过，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对，我家
2: 说走就走。
1: G348的必经之路，
2: 说走就走。
1: 对，
2: 再一条就是宋柏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呢跟各位分享过。对，宋柏路它是起于夷陵区龙泉镇宋家嘴村，止于百里荒景区山楂树。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如果说去过了百里荒，那这一条路它是景色宜人啊，人这个是风光秀美。
1: 对，
2: 那依照爱情的各个节点呢，是分别设立了几个打卡点。
1: 没错，
2: 像雷家饭、林荫路的初见，好浪漫，你听这个名字好浪漫。
1: 对，
2: 还有13.14公里海拔520米处的相恋，三道湾的热恋，以及百里荒南大门处的情定。就每个打卡点呢都会有景，然后有这个打卡点让你在那儿呢去记录一下，也有故事可讲。
1: 对，你看不管是宋柏路也好，还是 G348国道也好，这两条国家级的自驾游线路上的宜昌风光，如果真的你还没有去领略、没有去看过的话，周末趁着天气好，孩子没有开学，安排上，不用安排太久，而且整个游玩行程就是
2: 小半天吧。
1: 对，你就享受着开车在这条路上的这个惬意的感觉。有一些你比如说走到哪儿允许旁边路宽可以停车的地方，就车停在这里休息一下，拿手机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你当你 站在这个山巅，你往下面一看，然后一览众山小，整个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愉悦。真的，你会发现，哦，天哪，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原来还有这么多我所错过的风景。
2: 真就是这样，
1: 对吧？
2: 你看我这两天有从武汉到宜昌来的朋友，他们这两天的行程就是在昨天是三峡大瀑布，
1: 哎，对，
2: 然后今天。

0: 天是去玩那个西酱，
1: 嗯，你看
0: 啊，他说啊，宜昌真好棒啊。
1: 其实有很多都被我们错过
0: 了。你和我打开的方式不太一样，
1: 你就关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面。
0: 我每天就是成都大道两点一线。
1: 两点一线。所以说，其实旅游我们讲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到别人呆腻的城市里面，嗯，但有的时候你会仔细发现一下，哎，看一下别人在我城市的旅游日志，你会发现，哎，这座城市其实我很熟悉，但是很陌生。虽然我生长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生活腻了吗？其实很多的风景你是错过了。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

各营业网点，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处暑吃芋头， 秋冬不发愁，古人称玉为敦痴，《史记·霍职列传》载：“问山之下卧也有敦痴，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元寿玉立味全平。”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载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 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眼，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 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总有美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0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如果说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是准备或者正在经营着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那一定要记得下面这个好消息啊。寻找成本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你，那么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现在火热招商，这个事儿呢你一定要知晓了。因为这里呢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呢猪牛羊禽各类冻品是一站式的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呢只要1800元起啊，即租即用，不用来费心的去装修了。重点的福利呢是9月1日之前签约的你，预交一年的租金可以直接啊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这个算下来呢每天使用的成本才几十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的，另外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啊！
0: 对，
1: 毫不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你可以拨打1398680499，1398680499来咨询了解。
0: 对，再来看一下今天关于回家路上聊几句，大家所纷纷上图也分享到了自己自驾的旅行经历哈，来说说看。然后先来看一下，蝉鸣的夏季说胜利三路这会儿比较拥堵，是的。这个从是昨天吧，对，胜利三路的双向通行恢复之后呢，确实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呢要耐心等候，谨慎慢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纷纷上图了，来晒出来的图，比如说萱萱妈妈不是说了吗，这个三峡大瀑布晒了一下图。实话实讲啊，三峡大瀑布也好，还有像庐山瀑布，还有像这次我去的黄果树瀑布，我这三个瀑布都看了之后呢，我个人的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啊，这差不太多，真的。相比较而言，三峡大瀑布很友好。哎，它友好在哪儿呢？它不爬山，它你进去景区进去，它是个平路嘛。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要是背点吃的喝的什么，你进去然后你再出来等等，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你补充点能量补给一下。但是你去这个庐山瀑布的三叠泉，你去这个黄果树瀑布过它的水帘洞，它要爬很多级的台阶上山顶上，人又多又热，

0: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去感受过瀑布的话呢，别跑远了。三亚大瀑布家门口这个瀑布，你先去玩一下，保准让你觉得又凉快，然后你一好奇，你再去其他两个，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跟我涛哥说的差不多。
1: 就先
0: 真的
1: 先到眼
0: 真的
1: 眼跟前
0: 儿，真的。
1: 三亚大瀑布是我到目前为止没去想去打卡的。
0: 你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1: 对，
0: 非常。
1: 值得去是吧？
0: 是非常非常。
1: 来看 Who am I？ 他说自驾318，然乌湖，还有羊卓雍措
0: ，
1: 大本营，日照金山，都是永恒的回忆啊。
0: 羊卓雍措啊，珠峰大本营晒了一下。
1: 你们真的，你们适配在这个自驾户外群里。你们去的地方都蛮远的。
0: Who am I？ 你去这个地方挺好，但是就是咱能不能照片这构图不说，
1: 不可能是手机像素的问题。
0: 就是咱能不能适当的处理一下？这日照金山也没有看出金色的金顶来，是吧？然后你这个远处的雪山还有这个湖呢，看上去也是很秀美、很壮观，但是好像搭配在一起呢，也不如别人拍出来的呈现的效果好。最不该呈现出的就是你已经进入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张图片拍的歪歪的。
1: 没构图，随手一拍。
0: 不过其实
1: 该会人还在那儿吧？
0: 其实这也是沿途所记录的风景，自驾所带来的与众不同。你这个坐火车也好，你有其他的旅途经历所不能够给予你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吧，来晒一晒。比如说，玛卡巴卡晒了一下，这是独库公路冬天去看那个雪墙。然后确实看上去也是很震撼的这种感觉啊，很震撼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来上图，来分享一下有关于你自驾的过程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也可以直接上图让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和看一看。其实现在出行的方式很简单，很多样了，不再像以前局限于
1: 选择太多了，
0: 对，
1: 又很便捷，
0: 对，又很便捷。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自己开车出去，除了会欣赏沿途的风景，也会觉得更加的自由自在一些，是吧？不用去比如坐火车啊，我要去买抢，要去抢票，要去挤座位，然后在车厢里面等等等等受一些限制要求。那但是你如果选择坐火车出行的话呢，你可能必然会要面对，因为它是公共交通工具嘛，要面对着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今天有一个事儿，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怎么讲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呢，其实大家呢也在网络上去讨论到一些说火车上明明有空座却不让人坐啊，放上零食。看到这一幕，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
1: 这个如果说这一幕，如果我遇到了这个情况，我肯定会找乘务员。
0: 你找乘务员，乘务员，对啊，乘务员也说那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有用。
1: 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前两天。两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票的火车座的硬座票。然后结果呢，就旁边有一个女乘客想坐，就和你一样的观点，找列车员，结果没有得到解决。然后这个事儿曝光到网上之后呢，网友的观点是两极分化。一方面支持购票者，他出了钱买了座，他选择放零食，他可以自己来支配他的座位，我可以让给你坐，对吧？我也可以自己放零食。另一方面也会质疑说，多购票占位属于公共资源的浪费。那么12306回应表示说，这个购票者呢，他是可以自主来决定是不是来让座的。
1: 原则上确实是这样，
0: 对吧？
1: 就是他应该是自主决定是不是让座啊。我们每天在下班新鲜事儿这个单元啊，我们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方他们的观点就是觉得是不是属于公共资源浪费了？
0: 对，
1: 我个人觉得也是有
0: 一些，也是有一点，是吧？当然有，
1: 为什么两个人非要买3张票呢？
0: 你看看，当然了，也有一个非常大家引起关注的质疑点，就是两个人你是怎么样买到3张票的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因为你的这个一张有效身份证是吧？你只能够就是
0: 买
1: 一张车票。
0: 但是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所提供到的消息就是，一张有效身份证，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卧列车除外。然后说有可能什么，两个女孩完全可以在亲朋好友或者家长的同意的情况下，把对方添加为乘车人。我买了你的，你又买了我的，就可以实现什么呢？可以实现一张车票多次购买，就可以实现。 对，就可以实现。结果呢，两个女孩在一辆列车上，对三个座位都购买了，她们也是都是有使用权，是在。

0: 规则范围内允许的。你看，就是呈现出这种形式，嗯、两个
1: 这个事儿可能在对在网络上可能还会引起大家的
0: 讨论
1: 啊，
0: 是吧？哎，会引起讨论。嗯、
1: 至于到底怎么样呢？首先，我家孩子我是不允许他这样的。
0: 对你这我个人也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即便说你不说，哎，我这个座位让给你了，你没有坐嘛，对吧？你一直坐下去，起码你可以让别人来适当的休息一会儿。我相信将心比心，别人坐一会儿之后呢，也会说，哎呀，那算了，对吧？也会用，因为大家出门在外。其实都是陌生人在一起共处，因为一个这样的搭乘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是吧？有过这样的一个相约等于是缘分吧，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多一份相互理解，我觉得可能也会更好。尤其是这种公共场合之下啊，你对于这个对方的一种理解，其实可能换过来的呢，也会是不同的一种怎么讲呢？对方对你的看法。比如说在青岛的地铁上，前两天有一名小女孩刚刚准备开口唱歌，
1: 在地铁上
0: 公共场合吧，
1: 嗯，
0: 她
1: 那是不行的，
0: 对吧？她身后的爸爸条件反射般用嘴就一记用手就捂住了她的嘴，三秒钟完成了手动消音。
1: 嗯
0: 啊，然后妈妈在旁边说：“这全凭经验啊。”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成为了最具讨论度的带娃名场面之一啊。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这孩子刚手舞足蹈的做出动作来，嘴巴刚一张开，
1: 关键是他的爸爸。我看那个网络上的图啊，爸爸他的眼睛和手，就是和他的左手是没有离开手机的，左手拿着手机，然后右手一下子就捂住了
0: 孩子的嘴巴，
1: 儿子的嘴巴，对
0: ，所以这种叫眼手分离，就是你看着手机，突然间他感觉到孩子要唱歌了，要这个可能会吵到大家之类的，他一下就把孩子捂住手，哎，没有耽误自己。手里拿着手机在看，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呢，也让网络上一些带过孩子的家长呢看了之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共鸣。因为怎么讲，孩子们确实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的人比较多，
1: 对，
0: 你会发现
1: 尤其是那个金车厢它又比较少，
0: 对，
1: 哎呀，我们这一路啊
0: 也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啊，感受到小朋友的威力，
0: 感受到了，
1: 从宜昌坐动车到廊坊嘛，正好那个应该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啊，然后跟我们一块上车的，然后跟我们一起下车的，全程没睡觉。
0: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一个年轻人嘛，他也是后排，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后排一直被小朋友踢凳子，踢着，后来他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回头跟这个他。家长就说，哎，你们休息的好不好，家长一愣啊，我反正是没有休息好，一直在踢我凳子，说了好多次，一直话没说完，他妈啪一巴掌就给孩子呼过去，给这个当时前排这个整不会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出来的。
1: 这个所以妈妈
0: 真事儿，
1: 妈妈这个方法有用吗？
0: 当时孩子就闭嘴了呀，就不停止他的动作了。妈妈用一个巴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1: 也不是适配于所有的家庭啊。
0: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说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确实要考虑到所有的方方面面的，就是特别是公共场合吧，对吧？然后家长呢其实也是给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和教育的一个作用的啊。你家长，
1: 所以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地铁上的这一对父母，真的是被大家点赞了。
0: 那是啊，
1: 对，
0: 你家长是怎么样的，你孩子其实他们是在看在眼里，他也会去学习的啊。未来有一天，最近呢西安的一名家长就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孩子的癫痫，经过诊疗之后呢，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事儿，对吧？没问题啊，孩子。结果这家长呢却以此为由坚持要求医院退还检查费用。
1: 这是什么事、啊、
0: 你没给我孩子检查出病，你退钱，
1: 这属于家长认知的问题。
0: 对呀、医生耐心地向家长解释了，说你检查意义就是
1: 排查 病因嘛。
0: 对呀、
1: 对，
0: 即便你结果是正常的，我诊疗的服务也完成了呀。
1: 对
0: 啊，并且呢并不符合这个退费的条件、是吧？但是多次的沟通之后呢，解释仍然没有任何的效果啊。家长，
1: 这家长就是，我反正不听你怎么跟我解释，
0: 对，我不听
1: 好吵的一个家长啊，
0: 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哎呀，然后还威胁啥？我投诉你。嗯，说看病检查的目的，其实它本身就是包含了排除疾病的风险。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说，医学检查无论结果是不是异常，都已经产生了相关的医疗。

0: 服务，你不能把没有查出病来当做索要退费的理由。这个事儿其实也引起了大众对于医患边界的一个讨论。
1: 哎，多多少少有点心疼这个医生啊，
0: 真是。你真咋讲呢？我，那你与此的诸如此类的，我去吃饭，我没有吃饱，你退钱。
1: 再就是每年你还要不要做体检？
0: 对吧？
1: 如果体检没有体检出来问题，你是不是还是像这？对，不合理的，这是属于认知的问题，
0: 也不可取
1: 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还是结合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榜样的事儿吧。我觉得任何的家长，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他都会效仿。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看他的家长，很奇葩，真的很奇葩，
1: 我无法理解
0: 啊。
1: 对。

0: 点的21分，来关注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8月21号18时20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西陵区、点军区、五家港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Traffic Radio，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左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今天晚上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的压力不小。此刻从夜明珠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维也纳国际酒店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就是在沿江大道万达商圈啊，此刻在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的万达路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在夷陵大道的进城方向江海路路口，还有过江的夷陵长大桥。今天晚上夷陵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目前现在来看到，因为胜利三路的拥堵情况会导致此刻呢，现在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继续互帮互助。同时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也到此结束。那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的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1: 参加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在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0: 是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赶紧啊，可以去详细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1: 对，
0: 轻松消费，办理指定信用卡，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吧。
1: 是，咱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自驾的，主要呢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一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大概有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哎，这些宝藏的线路。
0: 但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三环是哪些啊？还有四横、五纵到底都是些什么？
1: 哎，跟大家说一说
0: 哪些地方。
1: 是，也许这些线路呢，你可能去过，有些呢也可能是你心驰神往一直想要去的。
0: 嗯，
1: 三环包括沿江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多条环形路线呢是环抱山河，带你尽览海岸边疆、塞外风物、高原戈壁，一路呢沿着环一的 G228、G331 和 G219，就能够领略我国的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像其中呢，包括有大兴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拉普口岸以及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你看这个大环线下来，
0: 对对对，这么一说，你看山海关、鼓浪屿都是我去过的。
1: 咱退休之后挑其中一个吧，三环、四横、五纵、
0: 而且这些地方真的很适合自驾。
1: 对呀、
0: 我正好去山海关，山海关那天我就是自驾，然后从秦皇岛市区沿着海岸线一路自驾。
1: 你看
0: 它在北戴河吗？
1: 对，
0: 哎，不对，它不在北戴河呀。北戴河
1: 我怎么还能
0: 还要再往再南再往南。嗯，
1: 反正就在那儿吧。
0: 对对、它离北戴河有一定的距离。
1: 以后你的观点我不能随便认同下套呢。然后再就是环一啊，环二就是串联起了避暑山庄、赤峰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以及白洋淀等资源。环三呢，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以及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等资源。所以说这三个环线呢，大家随便你去选择一个去走，我觉得你一圈玩下来之后呢，绝对会感觉我的天哪，这种自驾呢，你会忘却旅途当中的疲惫啊。这种说的三环，还有就是四横啊。四横呢，它其实包括的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条横向的路线呢，是铺展开了山河大地，串联了长城雄关、大河文明和高原雪域，一路带你来解锁一下山河盛景。横一呢，是依托了长城的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像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等世界级的遗产。横二呢，就依托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像串联了壶口瀑布等等景区，以及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遗址。
0: 那说到横三呢，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啊，
1: 对，
0: 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
1: 对，
0: 横四呢是依托 G318 国道，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这个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
1: 你看横三当中包括 G348， 横四当中有此生必驾318，对不对？318国道。
0: 那五纵还有一些什么呢？
1: 五纵包括像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像五条纵向路线呢，是串联南北啊，可以带你去探访江南水韵、奇峰胜境，感悟红色底蕴，领略古道风华。纵一啊，串联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京杭和浙东运河两大部分，体验自然与人文的传承。纵二呢，它串联起来的就是曲阜三孔、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以及武夷山等等多处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0: 纵三呢是串联太行山、秦岭，然后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风光，和张家界、凤凰、凯里，你这次去到了啊？
1: 对，贵州嘛，
0: 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和特色的城镇，
1: 就是云贵嘛，云贵再往广西这边去。纵四呢，依托的就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呢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纵五呢，依托的是 G214 国道，串联了像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

0: 海等等资源，也是连接了唐潘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1: 啊。就咱们在一边说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央视新闻发的图，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尽收眼底，
1: 尽收眼底，还有很多地方
0: 收不到眼底，
1: 就现在只能收眼底嘛。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有去。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管你是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穿行，其实一条条线路呢所串联起来的山河胜景和人文的这种印记呢，也其实正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这份攻略带着你去远方出发，也就像刚刚其实提到的一点，尽览大美中国。你看我们刚刚单纯是看图和线路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对，然后说到这些地方有很多是可能是你知道的，还有一些是你不太清楚的。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闲暇之余，对，利用这个假期把它安排起来吧，
0: 不要让这些美景只停留在别人的朋友圈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雁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

0: 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这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50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不要忘记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可以精挑细选你想要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好物啊。这一次给大家上线的是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雅诗兰黛樱花三件套。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雅诗兰黛樱花三件套里，它里面都有啥？包含了樱花微。微精华水200毫升，是微精华水是吧？还有清爽型的智颜面霜75毫升，还有经典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它相当于是一个大套盒，集齐了大牌核心的护肤单品，让你可以告别繁琐的叠涂，然后懒人的护肤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拿捏出一个精致的状态来。而且整套它其实挺适配像上班族啊、熬夜党啊、轻熟肌的人群的日常需求。而且这一次呢，下单还会再送给大家5毫升的小棕瓶的眼霜，还给你配齐了专属的礼盒礼袋。就换句话说呢，你其实自用也好，你把它来作为礼物送人也好，都是可以兼顾到的啊，都可以兼顾到的。尤其是你像换季了要护肤的啊，要维稳的，到了这个适用的年龄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考虑一下。
2: 说一下价格啊，499元呢就可以拿下全套的正装加赠品，而且还自带礼盒礼袋，节日送礼、日常囤货呢都是还蛮合适的。
1: 是的，
2: 大家别忘了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减30，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搜索啊，这个我看看啊，
1: 就是、
2: 雅诗兰黛，
1: 对，礼盒嘛，
2: 对，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另外一个1059主播甄选里面还为大家精挑细选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包括前段时间介绍到的宿舍七件套。你看孩子陆陆续续开学了，如果住校的孩子你还没有给他这个采购宿舍七件套的几件套的话呢，抓紧时间现在来下单，下一期之内应该可以送到，在9月1号开学之前报到之前还是可以来赶得上的。
2: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午后呢西部局部阵雨，25到35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
1: 那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2: 我们本周的鳄鱼俱乐部呢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一见喽，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时候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主播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啊。此时此刻在评论区留言的您稍等一下，广播节目有特点啊，先开个场，开场之后呢再跟各位做相关的服务啊，所以说呢请广播这个抖音端的网友们请稍等一下啊。来吧，此时此刻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聊相关的车话题啊。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首先一位网友问到一个问题，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M7 这车可以买吗？来自于荣威的 M7 这车啊。其实什么车能买之前，您得先告诉我，您打算，就是说这车买了之后你干什么用吧？任何车都有自己的一个卖点和特点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个 M7 呢，我是希望它充电又很方便，但是呢，我又城市用车为主，我充电很方便情况之下啊，那你可以选择荣威的，荣威的行话叫做 DMH。荣威 DMH 什么意思？就是插电混动，叫法不一样啊，有叫做这 EMI 的，有叫这个我们讲 DMH 的啊，有叫这个就 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叫什么来？哎呦，比亚迪突然想不起它插电混动的名词是什么了。 所以就是说白点吧 ，M7 一个插电混动的。那么插电混动，如果说你预算是很有限的啊，这车有特点什么的？你说十一二万，它空间大啊，空间有多大呢？中型车，什么叫中型车？经常举例子，凯美瑞啊，迈腾、雅阁啊，这个类似这种车，亚洲龙是吧？第二个呢，重点是便宜啊，十一二万块钱你可以买这个 DMH 的。啊 ，DMI DMH 啊，插电混动的啊。第三个跟你讲的事情，这车呢，它整体来讲没有加什么涡轮增压，啊，它的这个插电混动 1.5 升的插电混动的啊。所以总体来讲的话，预算有限情况之下，预算可能不要十万块钱，这车可以考虑。但是买这车之前要了解你们当地有几个荣威电子，毕竟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呢，要发动机保养，电池要保养啊，同时呢，电机可能要做相关养护，还有就是以后的软件升级需要强大的售后团队支持，这部分你要了解一下啊。你们当地如果说没有很强的这一个品牌保有量的话，这个您不考虑了。另外，电池，对于荣威来讲啊，上汽集团喜欢用一个品牌，瑞普蓝军，您听过没有？你放心，在低端里面他不会用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那你去问问，这谁不知道宁德时代怎么回事儿？那还敢用啊？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不是？哎，就是企业他有时候也会看错人了，看错合作伙伴，这事儿你不能怪广汽埃安。埃安当时还不是满怀惊喜、满怀欣喜的跟中创新航做合作，哪知道中创新航这批电池怎么能那样呢？这个，嗯。所以现在呢，宁肯咱们少赚点啊，捡回宁德时代，怎么回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的 Pro 380和凯美瑞双擎选哪个好呢？跟各位说实在的啊，你不要认为凯美瑞 2.5 双擎动力不如380的这个帕特，你不要认为帕特380动力有多牛，你哪天从城市零起步到50到60这个速度上去，我跟你说凯美瑞才猛呢， 2.5 混动嗖出去了。当然了，高速是在高速的事儿啊。所以说你城市代步，而且城市代步公里数比较偏大，一定是买 2.5 混动的凯美瑞双擎啊。来聊聊腾势的 N8L 这车吧，没问题。您想从哪个方面了解？想知道它的优点还是缺点？是上升什么？从哪个几个点方面说起啊？我想说一下，腾势 N8L 这车长得真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感觉啊，从颜值来讲我是不看好这个 N8L 的。就腾势 N8L 这车呢，你是要做大一点吧，可以。但是做大的话你牺牲了很多，你知道吗？哪里呢？就是个性的线条。你说 N8 有什么线条啊？没有。那腾势的人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年轻人。那你这车你说你怎么弄吧，对吧？另外一个腾势 N8L 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我们必须承认，悬架云辇的。电池、电机，啊，它的这个雷达是吧？啊，它的这个升级啊，它的这个团队、售后、品牌、质保什么的都没问题啊。优点不多说了啊，几乎呢配置给你拉满了，尤其是悬架这部分呢，真是舒服。智能悬架这部分真是舒服啊，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比亚迪它毕竟不是生产手机的，嗯。什么时候你用的是比亚迪手机，那比亚迪车机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要知道啊，一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如果是手机系，它的人机互动啊，座舱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它的智驾系统是没问题的，铁子们。那如果是一个品牌是曾经油车系啊，做油车的啊，或者是做这个电池的啊，做这部分的，它可能智驾这部分就不是很优秀，就不是这人机互动这一部分不是很优秀。对吧？所以这个几点跟你分享一下啊，优点很明显啊。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是在二手车行业里边摸爬滚打很多年的，包括现在啊。那么在二手车领域里边，问界的啊不，腾势的保值率真的不如理想，他连理想都搞不过，更甭说跟问界了。啊，大家价格差不多啊。我们去卖车的时候呢，二手车商更青睐于理想，更青睐于问界，而真的不是很在乎腾势的这个保值率。啊，优点缺点都说了一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感谢以上是网友你好，还有铜川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云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啊，谢谢啊，明白明白就 OK 了啊，对。 正在听咱们节目啊，您想听咱们节目，咱们陪您互动。那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0: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多谢您，客气了啊，您能来我直播间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感谢。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这样吧，咱们留在稍后，稍后时间继续陪各位聊啊，谢谢你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再说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3: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3: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3: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3: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今天通过这个方式直播啊，师傅是老师傅的师傅。另外咱们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放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放重播，感谢各位在广播里依然支持喜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纵横G700这车怎么样？纵横G700这车，说实在的啊，它是有拖车资质的，拖拽资质，不是拖车啊，拖拽资质的，这一点很硬啊，很不错。但是有几个点跟您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说优势吧，啊，拖拽资质啊，然后前后四驱电四驱，再说这车啊，有宁德时的电池加持。虽然说啊，这车呢是整个奇瑞系的哦，对啊，但是呢，它这个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的选择啊，这个是非常优秀的啊。另外一个还有什么空间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车的这个整体的 2.0T 的奇瑞系的发动机，因为奇瑞的发动机很优秀的啊，毕竟它不是增程车，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啊。所以说从这几点来讲，优点很明晰了，但是缺点也很清楚。什么缺点呢？纯电续航的问题啊，这车纯电续航就是100多公里啊，就这个让很多买这车的人就有点头就有点大，你知道吧？很多人说，那我花这个20-30万块钱是吧，30多万，我插电混动我不能买个300-400公里的吗？300多公里的吗？啊，或者我可能会选增程车啊，增程车能有400多公里的，啊，所以说这个有的点就是它这个纯电续航是它这个问题啊，哎，还有就是座舱啊，人机互动这一部分，还有销量啊，还有优点啊，这车是终身质保的。嗯，来看问题，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伊兰特自吸加 CVT， 耐用耐造真的不输丰田吗？您还真别说，它耐用耐造真的不如丰田，哎，不是，真的不输丰田。为什么？那不输丰田应该早就卖得很好啊。但是呢，丰田的东西啊，很多人拿来用啊，包括丰田的爱信变速器，大家都在用，口碑也很好，而且丰田全球销量很好。那么日韩系车，韩系车特点什么的，韩系车是在韩国本土的销量很好，那全世界放眼过去的话，反而起亚的销量不错。哎，全世界的话，现代品牌不如起亚品牌。哎，这也很怪吧，在中国起亚卖的不好的，在国外起亚卖的好。所以说总体来讲吧，那这它的 CVT 包括它的这个自然吸气问题不大，但是有个问题，现代车呀悬架它搞不好，就韩系车选底盘，就是低端的车它底盘它搞不好，有的时候你能开出一个比纯国产还拉垮的感觉啊，那个年代纯国产还拉垮的感觉，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些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8这车怎么样的？你如果讲动力的话没问题，发动机无论是 1.6T 还是 2.6T 没问题，讲双离合同等价格很多车都是干式的，它是湿式的没问题，讲空间很多车是紧凑级是吧，人家是紧凑加了啊，快 B 级车了没问题，讲这车的智驾在油车里面也很优秀了，讲这车售后质保没问题，10万级别嘛没问题，终身质保。所以说综上所述能讲的是什么呢？性价比没问题。来说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大汉系列的价格参数有没有市场竞争力？我个人观点啊，大汉这车呢，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市场有点不太待见啊。为什么不受待见的？因为这个级别啊，就很多人可能会等汉啊，等汉的改款。因为买这个价位的车的很多都是老百姓，就是那种过日子居家的，居家过日子的啊，就是40几岁50几岁男士是吧，可能会买

买这个，预算不要多，不要过20，哎，我去买比亚迪，汉已经够用了，没必要买大汉了。那这个价格里边，那年轻人你觉得会买大汉？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可选东西比较多。所以说我认为大汉在比亚迪体系里边销量可能有点捉襟见肘，汉应该不错。啊，观点供参考，帖子啊，坦克700市区偶尔开开，自驾游多一点，不越野，买 Z 还是买 T？ 一定是买 T， 啊，一定是买 T， 帖子，嗯，买 T 还给你留了个机械，买 Z 机械没得了。啊，你这是吧？市区开开，啊，自驾游多点，那肯定是买 T 嘛。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市区经常开，偶尔自驾游，哎，你买谁？你买 Z 没问题。雅阁现在还能买吗？怎么不能买？一台车怎么就不能买了呢？能买，怎么不能买呢？以前想都不敢想，啊，雅阁啊，凯美瑞啊，那都是20多万的车啊。现在很多开10年车龄的雅阁或凯美瑞的帖子，哪一个不是23、24万落地的？有的是25、26万落地的。现在15、16万落地啊，怎么不能买？能买呀，怎么不能买呢？是吧？哎，丰田的锐放燃油和途胜哪个好？你对空间有要求，一定是买途胜；你对动力有要求，起步动力什么，一定是买途胜。铁子，啊，暗示我对动力总成稳定有要求，空间无所谓，是吧？女孩子开，给媳妇开，给女朋友开，买谁？买锐放没问题。铁子，我看你的人群是怎样的，看你对车是怎么需求的啊。感谢懒洋洋来自于长沙的网友，外地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但是说实在的，长沙臭豆腐真的是好吃。宜昌有几家长沙臭豆腐还没有长沙正宗。欢迎你到宜昌来考察学习一下，不是那个指导一下这宜昌的长沙臭豆腐。嗯，欢迎你来啊。问到11.88万元包牌包税落地的雅阁能买吗？包牌包税落地这车呢有故事，肯定是有故事，没故事不可能11.88万元包牌落地。究竟是什么故事？这你去问 4S 店。反正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有故事的车，那不是事故啊。这是有故事的车，它的故事对你生活有没有影响？它的故事对你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你能接受它的故事，买没问题，可以买。你好，主播，Q7 还有 X5 还有普拉多，还有二手的揽运、二手的卫士，该怎么选择？预算50，千万不要碰二手揽运，也不要碰二手卫士，铁子不要碰。所以对你来讲呢，是买谁 ？Q7、X5 和普拉多。如果说你买这 Q7、X5、普拉多里边的公路为主，买谁？买高速为主哈 ，X5。啊，如果说这个北方用车为主的话 ，Q7。如果说南方北方都跑啊，想多开个多少年啊，买谁？买普拉多，铁子。二手的揽运、二手卫士不要碰，这车不要碰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荣威嘉越怎么看？荣威嘉越的话，这车说实在的啊，首先你了解你们当地有几个 4S 店，先把这事儿弄明白。宜昌荣威电子开几个就没几个啊，这个几个点啊，就是买现在买一些啊稀奇古怪车的话呢，一定要首先看你们店，你们当地有没有电子。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这位叫住啊温州的网友，温州的话荣威应该是有几个电子吧啊。第二个呢，关于荣威的嘉越这款车型，我再补一点啊，就说你买这车之前，请先了解自己的这个充电情况方不方便，帖子啊，充电方不方便，这个是非常实在的问题啊。就按说，那我充电很方便，充电很方便，你完全可以考虑嘉越07这车型啊。第二个、第三个，跟你讲什么呢？能不买增程就不买增程，嘉越07增程车。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啊，对。但是你得承认啊，这个荣威的这个发动机啊，增程器这儿上气的没问题啊。增程车只是过渡，你为什么嘉越这车为什么就一定要上增程呢？因为这车很大个儿，这么大一个，如果上纯电动的话，那得码多少电池那个啊，码一堆电池，结果呢，哦，轮胎异常磨偏啊，续航600多公里，这不对啊，这可能不太现实，是吧？再讲一点啊，荣威嘉越07这车，你会有一种审美疲劳。现在很多车怎么就那么就你就卯着路虎揽胜的走是吧？这个样子。嗯，来下一位朋友啊，这把咱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您正在锁定冬天1059听的安师傅说。

0: 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呢，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抖音说直播段抖音同步，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行了，不啰嗦了，反正抖音直播呢，抖音同步，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朗逸500万和艾瑞泽8该选哪一个呢？我刚才很明显告诉他，很清晰告诉答案了啊，在10万级这里边，现在合资品牌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是你的话，我是咱们听众的话，在10万级里边一定是买纯国产车，买纯国产车啊，对，就这么简单，铁子们啊。感谢奶油菠萝包啊。那安师傅，那你为什么会这个想法呢？因为很简单的，咱们就花10万块钱，你买一台油车，你不就是代步吗？然后还希望这车省点油啊，配置高一点点是吧，内饰空间大一点点，同时呢有很好的售后。哎，艾瑞泽8就是你所想要的，10万级。你不要再迷信合资品牌，说哎呀我们合资品牌怎么说是合资的，有面子，有面子吗？有面子你10万块钱买油车啊，不存在啊，铁子啊。对，现在无所谓没有面子，实用就好，适合自己就好，是吧？很多那个啊，买个20-30块钱的鞋，穿个20-30块钱裤子衣服的，开个10几年车的，那坐拥几百万资产的，不多的是了吗？纯的，纯资产，在我们宜昌这个城市里边啊，在很多外地那几千万资产的，和广东那边可能几亿资产的，穿个拖鞋什么的，不多的是了吗？啊，开个什么？开个老皇冠，没面子啊？不存在这事儿，不存在什么车是和面子挂钩，不存在，铁子啊，适合自己就是好车啊。感谢 COM，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这个和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武汉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武汉网友，如果说你说我还没有去过宜昌，这就不对了啊，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但是我不会请你吃饭啊，你别找我。 合肥的深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来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谢谢你们来。感谢来自肇庆的网友，你好，来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和 Model Y 价格差不多，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说吧，首先呢，我不知道您的年龄啊和你的性格构成，稳重成熟一点的话，你就买特斯拉 Model Y。你如果说暗示我是要时尚一点的啊，希望更好的冰箱彩电，一般的情况呢，经常带着女朋友和媳妇儿出去，然后媳妇儿呢在副驾驶贴了个字儿啊，女神专座，女神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很明显，他也是很有性格的啊，哎，很喜欢爱美啊，啊，喜欢看电影啊什么的。你就买，谁你买 i6 去好，更适合你。但如果说这个车呢是它就稳啊，然后一家人都比较务实是吧？哎，整体来讲还是买 Model Y 更适合啊。感谢何来直播间，那安生，那一定是为什么是 Model Y 呢？我们说啊，很多事情为什么叫先入为主？先入为主的含义，不代表这个车啊，说在大家心中都已经啊扎根落地了，大家都知道了才会去买它，不是的，是它最早研发和开发这个新能源这套系统的，他知道怎么给电池散热，是他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是特斯拉自己没有电芯，是的，但他有自己成熟的热就是电池热管理系统啊，然后他坐车只坐电车，电车的这个悬架，电车的布局，电车的平台，只坐电车，对吧？那理想还增程的这个，所以说要讲电车来得好，来得猛，来得早的还得是特斯拉。这个来得早的含义是它的稳定性啊。来，感谢全屋定制家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夜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的广播节目，谢谢各位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海豹06。9.99万元，还带激光雷达，比亚迪到底图个啥？谢谢安师傅啊，您错了，9.99万元不带激光雷达。我不知道你是在哪看这个数据的，不过确实，海豹06这车呢，新款的啊，除了9.99万元往上走，它就带激光雷达。海豹06这车就跟秦 Plus 是一样的，他们一个级别的，在海洋网叫秦 Plus 啊，不在王朝网叫秦 Plus， 在海洋网叫海豹06。图啥呢？图的就是销量啊，市场占有率啊。那比亚迪赚什么钱呢？你别说比亚迪赚钱，赚什么钱？量大，另外市场认可啊，品牌认可。还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比亚迪是自己做电池，自己做电机，自己的发动机啊，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这个销售体系团队什么的都是自己的。帖子它不像有些品牌，增程器是别人的，电池是别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跟华为合作，觉得哎，华为太会赚钱了，不跟华为合作，跟谁？跟豆包合作，跟 Momenta 合作，智驾不玩华为了，玩是 Momenta 北京的一个啊，那便宜了嘛是吧，嗯，性价比高了嘛是吧，嗯，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铁子，只要全系自主产业，就比亚迪是一个整个新能源体系里面自主率很高的品牌，只要自主率高了，价格就一定能控制得住，就一定能够扶持咱们老百姓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速腾 S 的300 TSI 啊，不叫 TIS 啊，这个 TSI 啊，就涡轮增压的意思啊。豪华这车怎么样的？一句话啊，干式双离合，别买，能不买就不买。实在想买，买国产湿式双离合的，对吧？嗯，买啥车就想跟问价位的比亚迪比一比。呵呵呵，感谢小 Q 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的林家公子，你好，欢迎你来；家富贵，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这个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们。捷途山海 L 7 Plus 是 P L U S， 不是 P U S L， 铁子。不过还是感谢你关注我，谢谢你啊。嗯，问到这个捷途山海的 L 7 Plus 怎么样，能买吗？能买，质保终身，这是最大的亮点，铁子。除此之外，品牌的话呢，反正有奇瑞兜底啊，就算是捷途品牌没了，以后质保服务在奇瑞做没问题。所以说你说预算有限啊，十多个啊，这车可以买，可以买，其他的也不多说了啊，也没有什么太好东西可以跟你分享了。主播你好，12月份还能买到26款宝马330长轴吗？12月份呢，估计八成 可能要上27款了。

要宝马现在这个三系的销量啊，按照这个节奏走的话，这个价格走的话，可能估计你可能很难买到了，铁子。因为宝马呀，包括很多豪华品牌，一般在26年底会上27款，26年10月份会上27款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估计八成可能买不到了。主播你好，看上了别克的 L7 的纯电中配，但是对比海豹08年，啊，就知道你要跟比亚迪比一比。啊，看到比亚迪之后就犹豫了啊，但是海豹08呢，预算超了点，主播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想对您说的是，买车这事儿量力而行，你也不用太担心别克品牌的新能源会怎么怎么的。别克品牌毕竟那么大体系呢，油车它是油车电车一起来卖的，而且它的这个售后车间它是跟电车跟油车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别克会怎么样，品牌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您是尽情放心，铁子啊。另外一个别克的这个致敬的 L7 这个车呢，你说你买纯电的，那纯电这车有什么优势呢？你必须承认它的续航优势，这车700多公里，而且价格优势，就是你16、17万啊，700多公里，铁子，这优势很明显了，对吧？另外一个电池优势，你也不用担心。哎，师傅，那这个别克上汽跟谁关系啊？上汽跟宁德挨着近嘛，跟宁德时代关系好，人家就说白点嘛，运费都便宜，铁子。所以能买吗？能买啊，没问题，想买就买啊。我个人观点，预算是主要的，所以说呢，想买 L7， 放心去买啊，就买纯电的。另外一个，我们讲刚说电池嘛，啊，不只说宁德时代，人家准确说是上汽时代哦，不对，叫时代上汽啊，时代控股，时代上汽啊，所以说价格是它的优势，能买能买。感谢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啊，一位叫奋斗的网友，长春的。你好，还有铜川的你好，感谢你们来啊，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是宜昌电台一个节目主持人，通过小小抖音窗口欢迎大大的各位来直播间啊，到宜昌来玩，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宜昌做客。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8万预算买什么小车呢？领跑 A05 还是买这个星愿呢？谢谢主播啊，闭眼冲星愿，闭眼冲星愿，铁子，不要考虑 A05， 为什么呢？品牌，新能源品牌能够冷静的啊，能够有底气的，底力很夯实的去发展的前提是，这个品牌它得有自己东西，铁子，你甭管之前它是做手机的啊，还是之前啊，做这个纯油车的，你甭管他以前做什么的，对吧？尤其是这个新能源，新能源它一定是要有手机数控的扶持，对吧？他做手机转型新能源没问题，新能源得有汽油车的悬架这套系统在里扶持，是吧？所以说吉利没问题，就怕这个品牌呢，哎，也没做过电池啊，也没有自己的数控啊，也没生产过纯汽油车呀。这样品牌你买了你哪吒啊，对吧？你看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买的人不买领跑。感谢李很甜来直播间，你好啊，绍兴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双鸭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把主播顺便关注一下，下次呢有什么观点你问我，然后我拍个视频就专门发给你啊。来问到 B8， 就是迈腾 B8 啊，这帕萨特 B8 380，就老款的380，咋样呢？二十岁开 B8， 这车是你40几岁爹的车，不像你的车。迈腾是吧？不适合你，真不适合你。那说，哎，说那我20岁想买个纯油车，就这个级别380啊 ，B8 380这个级别，你哪怕你去买一个红旗 H6 都比它强。我跟你讲，你二十岁。

0: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时，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心理边界则区分的是个人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帮助我们增强精神韧性和自爱。而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边界又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僵化型、松散型和健康型。僵化型是封闭的，不太容易和外界建立连接，而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清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3: 是灵犀香。
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3: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4: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5: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扩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刺猬。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 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0: 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

0: 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它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疏离。研究证实，自我疏离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梳理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不要带入，后退几步，从远处关注事件进展，并观察那个远处的你自己。相比沉浸视角，采用这种旁观者视角的人会以一种洞察和释怀的方式重新去构建这些经历。比如说和朋友吵架的时候，自我梳理组的心理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更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我朋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思维的转换也会让参与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梳理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我知道。

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圆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 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

境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0: 却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一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妆。”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两三部万水千山、五六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你闻到了处暑的味道吗？

0: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2: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3: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4: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的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的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一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 知悉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茬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两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三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过愁的黎明，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两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四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0: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2: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2: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和他的歌。作为上世纪顶流的男偶像，黎明的影响力从来不局限于娱乐圈。从1990年开始，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剧全年收视冠军、唱片全年销量冠军的黎明，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从那时起，他就很注重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慈善的助力。1999年，黎明为了慈善筹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高难度的绝活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在现场数百名观众和企业家的注视下，这个正当红的小生一把将钢筋逆时针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憋红了脸的黎明依然努力保持着微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不行，赶紧帮他解开。拧完钢筋之后，他的脖子上、领口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拿起毛巾随意擦了擦，期间依然热络地接着主持人的话。他很清楚，他正在一个慈善募捐活动上，他必须保持状态。还没喘口气，一个富商上台说，如果黎明可以用喉咙顶完钢筋，他就再多捐10万。黎明满口答应，直接拿起钢筋对准自己的喉咙。电视台方面清楚这一动作的危险性，当黎明开始做这一动作时，屏幕上陡然出现了大号荧光色的提醒字样，观众切勿模仿。任谁也知道，一旦有任何闪失，这一动作都会葬送黎明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危及生命。好在他完成了。屏息凝神一刹那，黎明用喉咙位置将笔直的钢筋压出曲线。因为他的卖力表演，这一环节一共筹得了45万元善款。那时候的黎明脖子已经通红，主持人赶快让他唱两句，证明一下嗓子没坏。在为了慈善进行绝活表演的刹那，没有人记得他还是那个正在上升期的歌手。完成两项表演之后，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不同于如今明星往往将做慈善视作重要的公关手段，那个年代的艺人能让人感到是身体力行的尽己所能，有时候甚至会显得不那么体面。1991年华东水灾捐款活动上，黎明本来已经唱完回去拍戏，突然有人多捐50万，让他回来再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是个没什么面子的要求，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善款，黎明还是回去了。毫无准备的他到了就得唱。徐克勤是当时的音乐总监，在黎明清唱的过程中，徐克勤逐渐跟上了伴奏，但是他给的 key 明显高了，没时间调整的黎明只能硬着头皮唱。唱到高音部分直接破音。
8: 这个芒果大会演捐出50万啦，咁喺度我清唱对不起我爱你，好吧。
2: 别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

0: 透，谁是我的心中最美。
1: 无关实力，职业歌手都有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还会记起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思的

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淡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要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通常一本好书就能够打开我们的思维世界，让我们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之感。今天的这一本书，我们翻开宫崎骏的《龙猫的家》。你还记不记得宫崎骏的电影《龙猫》？小月的妈妈生病住院了，爸爸带着她与4岁的妹妹小梅到乡间居住。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奇妙的生物，更与一只蓬松松的大龙猫成为了朋友。龙猫的神奇力量让小月和小梅大开眼界，然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见龙猫哦，只有内心纯净的孩子才能遇见龙猫。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龙猫，童年就不会永远消失。每一个成熟勇敢的大人都曾经是能够看见龙猫的孩子。龙猫呢，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里程碑之作，30多年间影响了几代人的殿堂级经典，跨越了语言与国界，感动全世界。而今天我们将要和您一起共读的这一本书《龙猫的家》，是宫崎骏先生1991年前后走访了东京地区的居民，看到吸引他的房子，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之后写成的。在书的开头写道，龙猫是森林的精灵，偶尔暗自住进人类的家里，即便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有龙猫想住的家。龙猫都想住的家，应该也像森林一样吧。书里提到的6所住宅都有自己的庭院，人、建筑、植物相互影响，一起成长。正如书里所写的，所谓家就是人、住宅、庭院、植物一起生长的空间，而所谓日子，就是我们和房屋、和植物、和所有生灵共同度过的悠长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拜访龙猫的家。
3: 我拜访了一栋宅子，这次拜访让我对住在里面的人心生仰慕。我在东京生活，而东京的老房子在陆续消失。眼看着自己这代人的少年记忆从历史中被抹去，我难免心中不安。能记录下来也好啊，这是我的拜访计划的初衷。如果这样的老房子不存在了，我们将来恐怕无法定义什么才是好的家。我决定去寻找让我感觉美好的家宅。就算无法定义好的标准，我们的感受会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油然而生，想法会逐渐成型。我选择了熟悉的范围，在阿索古站以北的旧巷里，我找到了 K 女士的家。其实早在5年前，我就曾偶然从门前经过，当时我就像被钉在原地般无法挪步。庭院中的树枝从灌木篱笆上方探出，在小巷里落下浓重的影子，简直复刻了我记忆中的儿时风景。篱笆上缠绕着蔷薇花枝

一道花墙，已难看见旗下的篱条。我向内张望，满园皆是烂漫夺目的绿意。这栋房子处处皆被树木笼罩，却没有一丝阴郁。庭院中央的草木只齐腰高，越向外围则越高，与邻家的树木浑然一体，俨然自成小小宇宙。我顺着草木往里看，植被的种类也好，庭院的布置也好，都不像是庭院设计师所为，无疑是喜爱草木的外行主人随心所种。整个庭院洋溢着迎人入内的热情氛围，草木修剪过，但并非毫无章法，而是为了让长得快的树木不影响他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树木自身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如今已不会只顾伸展自己独占阳光，真是越老越睿智。从外面无法看到房子的入口处，我站在朴素的白漆栅栏边，看着仅可一人行走的踏脚石，悠悠然向内延伸，仿佛是种朴素的邀请。这所住宅不算大，是栋平房，窗框涂着白漆，墙上装有护墙板。除了安装雨水管，房子并没有经过任何扩建和改造。当时实行的西洋风格住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让人惊讶。油漆已经开始脱落，但并不荒旧，反而给人一种即将变得闪闪发亮的感觉，叫人看了舒畅。这栋房子也和庭中草木一样，越老越睿智。从敞开的窗口可以望见一盏古老的台灯，一时间我被猛烈的冲动支配，想要登门打听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坐在那张面向庭院的桌旁。我有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伯父，学生时代常以欣赏住宅的名义敲开陌生人的家门，他会说明自己是建筑专业的学生，请对方允许自己参观住宅，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应允。我还暗暗猜测过，他是不是为了主人招待的点心而去的呢？如今不再是那样的时代，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突然出现，主人家小心警惕是理所当然。想到这里，我却步了。如果有女孩在这个家里长大，定会是个活泼健康的美人。我胡思乱想了一阵，便离开了。5年后，我得到了拜访 K 女士家的机会。 K 女士和我想象中一样，果然也是越老越睿智的家宅主人。她在设计研究所当了30年老师，现在只兼职。在她少女般的知性笑容中，我隐隐感受到一颗坚韧的心，一直放任他们生长，真不好意思。他在这么说的同时，又让人感到他是发自内心喜欢这样的状态。这里原本是 K 女士的叔叔婶婶家，两位老人曾经从事东京的城市规划工作，没有孩子， K 女士继承了他们的房子，满怀珍惜地住了下来。没有装铝窗真的很冷，但 K 女士并没有表现出难受的样子。通过波纹浮动的旧玻璃窗，庭院里的树木正熠熠生光。一回到这里，心就放松下来，话语里饱含着对植物的喜爱。是的，所谓家，就是人、住宅、庭院、植物一起生长的空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缝隙，植物就会生长。所谓日子，就是我们和房屋、和植物、和所有生灵共同度过的悠长时光。就算偶尔困惑，偶尔彷徨，我们拿起剪刀时，也始终不忘对他们的关照。这就是好的家。我又兴奋又感动，待了2个小时。从 K 女士家告辞时，我看到了门边的小池塘，瞬间心如明镜。明明只是个用来储存雨水的水泥池塘，却有金鱼藻和睡莲浸浮其中，水光澄澈，幸福就在此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宫崎骏先生的这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是最适合夏天阅读的文本之一。合上这一本书，不仅孩子们对龙猫的世界充满向往，我相信在每一个大人的心里也会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然后呢把它打造成龙猫的家。连龙猫都想住进去的家，孩子们当然会更加喜欢。所以你看，没错，这大概就是读书的魅力。脚步未曾抵达的地方，书本带我们去看过了。而且啊，说起这一本龙猫的书，它还真的是救了一个家。起因就是呢，2007年，刚才我们在文中提到的 K 女士需要将常年租用的土地返还给原来的主人，这就意味着龙猫的家可能会消失。于是呢，附近的居民还有书迷们联名请愿，让当地政府保留这一座住宅和庭院。请愿书上竟然有6300多名民众的签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请求，这一处人和草木共生的家也得以保留。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住宅、房子、公寓，它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从有人居住开始的那一刻，才会有了呼吸，慢慢生长。你看，我们刚刚听到 K 女士的这一栋老宅，它没有装现代的铝窗，冬天会很冷，但是透过那一块波纹浮动、年代久远的旧玻璃望出去，庭院里的树木却也因此多了一层柔光滤镜，显得格外的温暖。所以这也会让很多人想起我们自己的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奶奶家的时候，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地上全是晃动的光斑。那个时候觉得日子很慢，慢到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上一个下午。 我们长大之后总是在教孩子们要跑得快一点，但是却很少告诉他们有时候要停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一棵树怎么样生长，一朵云怎么飘，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而龙猫的家恰恰就是在传递这一种能力，它不说教，只是把那样一个静谧的充满绿意的世界摆在孩子们面前，然后轻轻地告诉他们，你看，美好是可以这样安静地存在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宫崎骏的作品能够跨越时代，让几代人都为之动容，因为他守护的不只是孩子的童真，也更是成年人心中那一片不忍丢失的柔软的角落。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一件艺术品，无论是大是小，是繁华是简朴，都能够像 K 女士的庭院一样，在岁月的修剪和关照中绽放自己所特有的光芒。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 贷款期限可达7年， 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 可通过交通银行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 详询 0717-6487-001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AI摄像头， 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 中国电信。
4: 小荷塘青汪汪，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

今天南厂哥，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7: 是灵犀香。
6: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7: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6: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8: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0: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0: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3: 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它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